现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由敏玲陪伴您的节目时光。

台东。如果说下雨过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啊，雨过天晴又看到了一道彩虹，哇，多惊喜啊。生命中也是这样子哈，总会有看到彩虹的时候哦。有一道彩虹，张雨生。

OK， 又一道彩虹。好了，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了，在这边敏玲要来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好，告知您一下，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注意。好，我们看到的部分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呢都是非常顺畅的哦。不过呢，在东河小

马路段这边有一个区间测速，限速60公里，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个地方。好，那这前后呢都会有提醒的指标，请大家能够看一下咯。台九线的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请大家走新桥北上桥，也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15公里关山路段这边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占用机慢车道，主车道呢正常通行。再来呢就是在鹿野这边333公里也是有乙亥的防治，这边是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呢正常通行。龙郭脉332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边波修复，这边是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好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还有其他的提醒。

南回公路是12公里大鸟路段哈，这边我看一下哈。好，那这边呢就是在413呢，这边有路面坍塌呢，还有414呢，这边路面坍塌的话是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414公里呢的大鸟路段的边坡工程呢哈，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6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今天呢、哦、今天呢八点的时候呢哈，今天呢八点到十二点呢，在草埔森友隧道有消防设备的维护哈，请大家能够好，就是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呢，屏东往台东方向呢要改走台九务线哦。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好，那另外丽园路段161公里的施工呢，9:50到10:40才会开放。力道路段的174公里这边好，10:00到10:20才会再开放哦。OK， 好，以上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大家。来欣赏的是韩语歌曲哈，有幻蓝小熊好跟 CN Blue 所唱的 Catch You。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哦别人写的一篇文章或是呢一个报道，我们心里面呢会有一些的触动哦，就觉得说哎哇，原来哦他的生活还可以这样子，或是说哎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像他那样呢？

好，这边呢有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牙医师呢，他就是在课余就是在有空的时候就会去教大家如何能够急救。结果前前后后呢，他总共培训了3万人，哇，3万人很多哎。好，然后呢，也因为这3万人呢，在他们的职场上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发挥了哈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能力。好，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呢，会救了多少人呀？

好，这位医师呢是在哪里呢？好，这位医师呢就是巴利，好，巴利医师。当这个强震重创印度跟巴勒斯坦边境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时候，许多房屋倒塌了，道路中断了，呼救声不断的从瓦砾堆中传出的时候，当时呢就在附近执业的哈，就是牙医巴利医师，他就赶往这个灾区这个地方，然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很受震荡啊，就是说真的是很震惊。好，那么因为居民大家都是救人心切，也因为缺乏急救的知识，担心这个错误搬动呢会加重伤势，只能够守在伤者身旁呢焦急的等待。那一刻巴利医生就明白了，灾区缺少的不只是医疗资源，也包括能够在专业救援抵达之前及时伸出援手的人，就是缺少了这样能够及时在现场伸出援手的人。在那场地震过后呢，他就持续的参与了义工的服务。他开始思考，如果一般居民都能够具备有基本急救能力，或许就能够在救护车抵达之前替伤者多争取一线生机。

其实他在2007年的时候接受过英国人道组织的灾害应变训练，将灾区经验化为系统化的教学方法，正式投入了急救教育推广。2017年，他获得印度红十字会聘请为国家级的急救培训师，也积极的开始培训更多急救讲师，把这套知识推广到印度各地。

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学习急救方法，巴利医生呢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安排一天免费举办的急救推广活动，常年在克什米尔各地提供公益训练，无论是偏远的村庄、社区中心、警校单位，还有军方机构等等，甚至呢在公共场所也都成了他的教室的场地。透过实作的示范、情境的演练跟反复的练习，教导来参与的人心肺复苏术 CPR， 还有如何止血、骨折如何固定绑定，还有烫烧伤如何处理，还有噎食急救跟溺水救援，这些技能都是一并在他的教学里头都会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传导宣导。也希望说更多人在意外发生的第一个时间能够冷静的判断并且采取适当的处置。当然这许许多多接受训练的人后来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用上了这些技能了。比如说有一位高中生穆罕默德阿德南，他分享说参加课程后不久他就遇到了需要协助处理车祸伤者跟烧烫伤的个案，让他在第一次体会到说原来自己也能够在危急的时刻，在需要的时刻呢能够帮助到别人。这位巴利医生认为说急救呢并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具备的能力。每延迟一分钟存活率呢就会下降，尤其是在山区还有偏远地区，救护车没有办法立刻抵达的时候，社区居民的第一个时间反应往往就是最重要的生命防线了。现在他依然还是一样的一边经营牙医诊所，一边奔走在各地推广急救教育。2025年他获得了查摩与克什米尔政府颁发的社会改革与赋权奖，表彰他多年以来投入了灾害救援跟急救教育的贡献。距离改变他人生的那一场地震已经超过20年了，巴利还是持续的走进社区、村庄跟公共场所，把急救知识一堂一堂的传下去。巴利医生相信说，当越来越多人愿意学会伸出援手，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能够被守护的生命也会更多的。

好，听到这样的一段故事，我们就知道说，在生活当中其实有蛮多人都在做着，比如说可能不是像一般人觉得说，哎呀，做这件事情呢就有相当的同样的这些报酬收入的，对他们来讲能够像这样子多教一个人，然后他不仅在他的生这个被就是被教的人他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帮助，也能够透过他呢接触的人士就是其他的人士啊亲友啊也能够提供帮助哦。就像刚刚说的那位高中生他分享的就是他后来他学会了之后，没想到他就遇到了真的在受烫伤的个案能够提供帮助的。

哦，好。所以生活当中呢，也很感谢哦，很感谢哈、哦。你看看呢，还是有这么多的角落哈、哦，有这么多呢，在默默的进行着他们认为在生命当中有价值的事，好、哦，或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就像这位巴利医生，好、哦，认为他能够像这样子教会大家急救的方法，就是对他来讲就是重要的事，也觉得说每个人应该要具备这样的一个急救哈、哦、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噎死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帮助噎死的人，然后急救他，对不对哈？哦呵呵呵，来，今天跟朋友们讲的哈，这个生活加油站，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温暖的角落，还有这么多了在对社会上有奉献的人，牙医教急救，培训30000救命人。OK， 好，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觉得呢，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天赋呢，跟大家做分享的地方呢，可以奉献的地方呢，生活加油站，我们一起加加油，好，好，来，平常的歌曲，这是张秀清的车站，一站啊，一站啊的过，人生也是一站一站的过，我们在每一站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啊，也许看到了风景，也许呢，我们也在当地呢，留下了足迹。加赞，张秀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祥、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四乘一百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

0: 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议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1: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2: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0: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

0: 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二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0: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2: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0: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4: 我来点点不讲话，那是一种暴力啊。
3: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5: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生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3: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安排影片观看，台语观看哦。张振凯、孙庆伟、邱中戏。

交通劳工报，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现场节目《早安台东》。本日的劳工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哦，开车出门在外，安全上最重要，对不？好，是是是。好，阿哥在这边呢，哈，也先跟朋友们哈再说明一下了哦。在台东分台西川山的发射站调频 FM94.3 频道呢，今天9月29号礼拜二哦，今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要办理发射及电缆接续工程，所以呢在这期间好，这个时段台东地区就是调频 FM94.3 频道呢将会暂停播出，请大家改收听全国网101好，就是 FM101.3 频道，以及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造成大家收听不便哦，敬请见谅哦，非常的非常的抱歉哈，再感谢也是呢，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好了，我们就是说今天10点到12点要办理发射机的电缆接续的工程，非常的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好了，那大家告诉大家好不好哈？给知道的朋友认识知道一下哈。OK， 谢谢您，我们准备来听一下呢哈，要告诉大家的及时的路况情形，交通路况来报好你知道。

劳工保护，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哈，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好，咱即卖是在第一台东市区的部分，台东市区部分今仔日吼，伫这个台东市区有一个管线连接工程的进行哈，即卖是伫贵阳街34号前面，啊，有更生路、更新路43巷的路口遮哈。就是伫宪兵队头前，啊，个有就是上海街，哈，上海街甲徐州街口。这边呢并没有哈做管制，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了路幅的宽度哈，请大家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哈。

另外呢，台九线的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呢，这边新辟工程哈，那开放通车。台九线的台九线跟东49之1路口这边是采车道分流哈，所以呢，这个机慢车道呢，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来行驶。

南回公路大寮路段的施工，请大家能够这个遵循一下哈，在414公里的地方哈，边坡的挂网作业。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南新425公里，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啊，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234周二、周三、周四都是管制的。丽园路段的施工161公里，待会9:50到10:40会开放通行。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10:00到10:20哦。其他的碧山隧道、雾路到新吴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的。那朋友们，一样的，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最重要。台东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华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是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级3号挂通了这个汉巴，就是我们一路发，感谢社会和朋友。好，来，那听片歌曲好，这是高小敏所演唱的歌曲哦，好，天注定。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哦，很多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啦，还有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安慰自己的时候，也跟说啊，天注定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中学习，对不对？学习到如何在下次避免呢，挫折的事情发生。来，我生命加红三亮，所以请挂起天注定缘分哦。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假投资诈骗的主要手法是以简讯或者社群网站邀请加入群组，他们标榜高获利、零风险的假投资内线来吸引民众投资，并伪造获利的网站，但实际收钱后没有进行真正投资，等投资者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借故拖延，甚至于直接封锁和关闭网站。请大家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小心求证是防诈骗的不二法门。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4: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5: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3: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4: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们是
1: 史瓦力。
2: 嗨撒，林静咪，创家林所演唱的歌曲，当再来欣赏哦。

精美呀，林精美哈，林精美哦，这是创家庭生意前关键哈。来，时间是8:39哈，咱所收听是刚才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麦在播哈，在台东，我是明玲，陪伴你到10点钟哦。来，上来哈，咱妹来高点对齐了。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乐广播，请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到 339.7 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67.6 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汐止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23.3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61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27.9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没有红灯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去看正边，没车的时候再去通过哦。若是有车，我们就稍等一下，
2: 不要用车过马路，因为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为你有看到车而死过来，时间不要用车的时间过马路，因为是会停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0: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顶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啊，听到前面这样的音效呢，就会看到想到什么，就是大海海浪拍打的声音。好的，欣赏的歌曲，韦礼安《大海》。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好滴噻。好的，再次来跟朋友们哈，来说一下了，提醒一下了哈，今天礼拜二，对不对哈？好，然后就是在我们说的哈，这个台东地区呢，还有接下来的音乐会哈，这个呢是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老歌演唱会，十月二号、三号一连两天呢，在台东市北町日式建筑室宿舍群这边，好。那演出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9点，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好，都是大家喜欢的哈，这些歌手了哈。那一年哦，那一年哦，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哈，咱们的歌，咱们的年代哦。好，那就是说，因为本来哦，就是之前有一场了，就是因为8月29号那时候啊，场地哦就下大雨嘛，连续几天哦，我这个场地那个时候就不行啊，不能举办，所以就延后了，变成说这个12月2号跟3号两天哈、哦，本来是12月2和10月2号这一天的哈、哦，对，移到这个时候来播出来演出。好，那是文化处所办的活动哦，10月2号，那年光，那年连，那年你呆对吧哈？好，跨世代的5位哈、哦，这个巨星跟大家。

那个携手一起来享受美好的歌声，像是 台东之光沈文成，还有台语歌王王荣宏，还有这个布袋戏金曲歌王黄山亮一起打造，还有就是这个吴淑敏。那这是10月2号，那3号呢就是像是这个跨世代的青春，唱出我们的青春，也就是像这个周蕙啦，还有赖明伟啊，还有呢就是周定伟跟卢学霍等等，就是唯美双雄，还有民谣，当时民谣摇滚教父就是陈升跟新宝岛康乐队，好，带来的非常非常让大家能够想到那一年的歌，经典的歌一起同乐。因为我觉得我们台东很会耶，真的很会耶，就是那种大家都一起会可以传唱的歌曲。那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传唱，就是平常呢我们大家也有在唱这些歌啊，所以呢人家说啊，台东这么都会唱的，是的，是平常都有在唱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文化啦，这就是一种生活文化。 OK 好啦，期待咯，十月这个二号三号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我陪伴大家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下呢，好不容易，对不对是啊，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好，所以呢大家就是感谢所有这个主办单位他们的用心，好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好，呵呵呵，来，这个是五兄命哈，所以因请为哦，赶快是五兄命第一天哈，10月2号也来台东哈，跟大家哈来陪伴来唱歌哈，这是爱你一生五兄命，所以请挂起。

爱丽讯高秀敏所演前高铁哦，好来啊，我们现在呢关心路况，关心路况呢，我们在台东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好，咱台东市区上大的市场哈，就是中央市场。中央市场目前呢，咱看起来哇，买菜人有够多啊哈。好了，有骑摩托车的呢，好来到这边的，也有骑脚踏车来到这边的。以下季红明的加购细节物业购比较大的哈，这个购物商场啦哈，所以公家的车辆较侪淡薄啊哈。啊，购物的时候采买新人有较侪，虽然呢，讲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挂好在路段细节物业，咱都先加速度放较慢的哦啊。我们要礼让行人，礼让行人很重要哈。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蓝色为何变异。Don't say no， 不要说不啊。陆学货所唱的歌曲。好，陆学货呢，就是在10月3号，第二就是礼拜天哈，也会来到台东哈北丁日式建筑群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歌喉。

同样在10月3号啊，来到台东跟大家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唱的歌《那年光》哈，钟定伟跟 SHE 两个人的荒岛。

OK， 好的，朋友们呢，好，我们好，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在这边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个讯息，也就是呢十月份亲子行程大家可以排起来咯，台东四个亲子馆推了30场活动。

结合了台东关山成功大武的哈这个台东县政府的亲子馆，有亲子游戏、亲子教育、儿童发展筛检、在地文化自然探索、节庆体验，所以如果说您是在附近的话，台东地区或是关山地区或是成功地区大武地区，都可以就近呢到亲子馆那边呢看一下，有总共30场的活动，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咯。好的，朋友们，现在时间9:28，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了，好，来收听景广新闻，感谢大家开车行车平安，披头四的歌曲陪伴大家 I feel fin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4年民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2: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2个月会诊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郑姓男子遭了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

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

0: 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观光署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置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3级站点配置。
3: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问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同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假日性的观光的景区。
2: 公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自建。从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牙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有朋友呢，问到说，就是说，那世界上呢最幸福的国家，那

今年的排名出来了吗？好OK OK 有好，那今年的排名出来了哈，2026年哈世界幸福报告冠军的国家是哪里呢？哎呀呀，就是蝉联了9年冠军，哪里啊？一猜就知道了哈，芬兰。好，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哈，这里面呢，它可能就是说要就是评比的哈，就是社会的信任度，还有社会的安全网哦，跟社会的福利体系制度。那大家就很好奇啦，那芬兰呢可以连续9年都得到了世界最幸福国家的这样的殊荣，那它的这个原因呢到底在哪里呢？好，芬兰呢，它大家羡慕的就是说它的财富是稳定跟平等分配的，贫富差距很小，社会资源分配很平均，另外呢还有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还有全民医疗保障，以及充裕的休假制度，也保护了国民免受经济衰退的风险跟生活的压力。另外呢，他们还有就是国民也享有良好的医疗卫生和健康生活条件。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说在评比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的评比内容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信任度。好，那么这个社会信任度呢，就政府跟社会机构高度透明化也很清廉，所以人跟人之间具备强烈的信任度，包括了居民跟政府之间。那另外呢，还有独特的生活哲学，重视大自然的连结。那工作跟生活都很平衡，而且国民平均呢，他们在内心里面都有一种安定感。

那么大家就觉得说啊，芬兰啊这样子，然后芬兰的景色是什么呢？如果是你想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啊？因为它拥有千湖之国的美誉啊，以极光美景、独特的桑拿文化，还有简约的北欧设计啊，闻名于世。全国拥有超过180,000座的湖泊，还有广阔的森林啊，湖光山色真的没有话说，很迷人哦。那另外还有极光圣地呢，就是在北方的拉普兰地区，是世界级的极光欣赏的地方，冬天还可以体验呢狗拉雪橇和雪地的活动。那另外呢在他们的北部的夏天呢，有好几个月是太阳永不落山的哦，就是横昼，也就是啊，都是白天，都是白天。那冬天呢，会迎来极夜啊，就是都是很就是一大部分夜晚这样子，还有冰雪的奇景哦，真的是很特别的生活环境。那至于说文化跟生活特色的部分呢，就是他们有公共桑拿，然后是芬兰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日常休闲哦，桑拿文化，所以去那边呢，哎呀，就享受一下桑拿哈，蒸，这是公共的，它是蒸桑拿的地方。那另外还有，它就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哎哦，被公认是真正的圣诞老人的居住地哈，在罗凡涅米。那另外呢，北极圈内的萨米人还有神圣的驯鹿的这个传统哈，会展现独特的极地原住民的文化。还有我刚不是说了吗，他们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就是北欧的简约设计，像玻璃餐具啊，还有那个以印花闻名的这个这是简约的这些设计，日常生活中的设计，还有古典珠宝，这些世界知名品牌的一些设计，可以好好来欣赏一下他们的特色哦。为什么呢？在生活当中会感觉一种幸福跟安宁呢，跟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充满了这些简约的要素啊，简约的设计是不是有关系呢？他们的国民美食是什么？国民美食呢，就是浓郁的巧克力，哇哦，芬兰巧克力，好好，还有呢，咸甘草糖，还有野生蓝莓汁跟这个云莓果酱。

也不少呢，所以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大家倒不妨就是先参考，纳入您的这个旅游名单里头，试试看世界最幸福的国家2026年还是芬兰蝉联啦。好啦，那我们就应景一下啦，来听一下芬兰语的歌曲，芬兰语哦，听不懂没关系，我们来听听它的旋律好不好？ Cha cha cha。

哇哇哇 ，cha cha cha， 这是芬兰语呢，哈，芬兰的歌曲。好，哎，你会觉得说刚刚说的呀，都是一些极光啊，或者是呢，他们就桑拿文化呀，或者是呢，哈，这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用具用品的哈，简约设计等等，好像就是应该人文非常好，比较。悠闲的哈，慢活的呀、啊，这但是他们也有这种很开朗、快乐的这种曲风，对不对？好的，好的，好了，所以啊，你看看哦，在世界上啊、哦，很多的这个存在都是无奇不有的哈、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好、哦、再来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哦、的地方。在这个路况的部分，路况的部分，好，请朋友们呢，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住这边的哈，这个交管措施了哈。好，来丽园路段这边呢，我们看到的161公里，好，那现在呢9:50到10:40呢，这边是开放的时间，好，开放的时间，下一个开放时间11:50到1:20，接下来174公里力道这边的施工呢，哈，要等到10点的时候才会再开放20分钟，好，好的，那我们来看的。是好预告的部分哦，也就是呢，在9月29号，今天呢，晚上的8点到晚上12点，草埔森永隧道这边有消防设备的维护哈，所以晚上8点到12点呢，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路线哦，哈，请遵循一下喽。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南新路段425公里排水沟工程呢，好，这边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然后大鸟路段416公里挡土墙，好，这边请占用南下外侧和内侧

正常通行。再来呢，一样的41公里哈，也是哈，这边是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好了，接下来呢，哈，412公里也是边坡作业哈，占用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也是大寮路段南回公路的部分。好的，其他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朋友们，我们刚刚好欣赏的呢，哈，这是芬兰语哈，刚先介绍到芬兰，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呢，他们一样的，我们刚刚讲的哈，有这个所谓的Bossa Nova 哈这样的一个演唱的曲风。好，我们来听听一样的是芬兰语的歌曲 Silk Castle Van 哈，反正呢就是试试看哈，对，根据他的那个歌词内容哈，是不是这样子 stay 的呢？

噔噔噔噔，好，哎，有没有觉得蛮新奇的哈？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哈，也拓展心灵视野。好啦，就这个时间了哈，听听呢世界上不同语言的歌曲，也蛮有趣的，对不对呢？好 ，OK， 时间呢是9:58。好，节目接近尾声喽，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兰奇艳况。哎，不过呢，哈，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也就是10点到12点呢，我们今天呢会台东分台。这边西川山的发射站，好，今天10点到12点会办理发射机的电缆接续工程。那台东地区调频 FM 94.3 的。

频道会暂停播出哈。那这个时段台东地区建议可以改收听呢全国网 FM101.3 好频道以及网络广播哈，利用手机下载的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造成你的不方便呢哈，敬请大家见谅了哈。好，非常的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在这边米玲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哈，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哈。那明天早上7点钟，米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哦哈，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 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城三前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0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10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10点布兰奇，10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然起，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

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那今天的天气闷热，但是大致上是稳定的，要穿着轻便的衣物，还要注意防晒哦。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与徐州街口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还有要预告，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森友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所以这段期间呢，台九线双车道北上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这段时间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雾线。再提醒一次哦，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森友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雾线。

另外呢，目前早上的10点到12点，我们台东分台有一个发射机电缆接续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这段期间 FM94.3 频道是暂停播出的。那这段期间如果要收听的话呢，可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的频道，或者呢是用网络广播，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来做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2: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0: 陪你一起收听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10:24，林杰星的想逃避。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十月起盛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映妮报道。
2: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3: 今年10月开始，连续3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2: 十月三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琳报道。
4: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项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5: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1对1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4: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

0: 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

0: 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肺结核是以前我们说叫做肺热，那肺热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肺热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0: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平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时间10:39，听到的歌曲郭靖跟谷谷吕思纬合作的 So Lucky。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与徐州街口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1: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52，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分，11:50到下午的1:20分，

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目前早上的10点到12点，我们台东分台有一个发射机电缆接续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这段期间 FM94.3 频道是暂停播出的。那这段期间如果要收听的话呢，可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的频道，或者呢

是用网络广播，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来做收听。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11点钟，待会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366.4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235.5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14.8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带来的歌曲安室奈美惠的 Hope。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 342.3 公里，还有342.7到 342.8 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 333 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 178 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 195.2 公里，乌路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 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南投一名70多岁的张姓妇人走进台湾银行中心新村分行，向行员说自己要提领150万元的现金。当行员于俊明关心他款项要用来做什么时，妇人的神情显得很焦急。先说要领钱给儿子买车，又说侄子向他借钱，后来又称家里装潢需要用钱，说此反复。每次问他，给出的理由也都不太相同。行员察觉异状，再三的和他确认。
8: 他那时候就说他是想把他的定存解约掉，然后他要领现金，要领150万，他要给他儿子买车的。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儿子又不跟你一起来，而且你买车用现金好像觉得蛮奇怪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啊、快点快点给我钱，儿子在家里等了什么之类的啦。我就说 越听就觉得越奇怪，因为我还是要打电话给他儿子，可是他儿子那时候家里好像是没人接吗还是怎样，那时候带的群组就会有声音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奇怪，就通知我们行内的那个员警过来，再跟他关心一下。可是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所以我们就很确定他应该是被诈骗了啦。
7: 员警到场后，妇人一开始还不愿意透露这笔钱的用途，在警方耐心询问后，他才终于吐露实情。妇人说自己加入一个叫做思琪解套交流学习的投资群组，并和里头的投顾老师互加 LINE 好友。中心派出所梁丽娟员警说，妇人很坚持自己没有被骗，还说已经在群组里头和老师学习投资半年了，担心会错过这次的投资机会。
9: 那他投资的内容就是股票投资啊，老师跟他说他抽中了一张嘉泽的股票啊，还有另外一张、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可是反正就是用股票名义，他就是说这是内线股，所以可以试出这几张他很不容易就一定要抽到150万去汇款啊，不然的话就是他没有买到这样啊，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诈骗，他就还是不信啊，所以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啊，就拿案例给他看。
7: 尽管员警好说歹说再三劝阻，妇人仍然不相信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9: 婆婆其实不接受，她一直还是相信诈骗集团的话，她觉得说是警察在骗她。找我们只好请就是另外一个派出所联系看看。

0: 他有没有他家人，然后请他的侄子过来跟他讲啊，他侄子跟他讲他还是听不下去，他就说没有啦，那一定不是啦。
1: 最后是请夫人的侄子将他带回家，等到他情绪稳定下来后再继续沟通，才终于让他放弃汇款的念头。处理过许多投资诈骗案件的杨训渊巡官说，现在的诈骗集团都很有耐心，会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来经营假投资群组，里头还会安排几十位庄脚回复投顾老师，并且上传获利丰硕的账目，有些还会寄一些纪念品小东西给民众来引诱被害人上钩。但当警方察觉要拦阻汇款时，往往还会遭受民众误会。
2: 像民众在银行我们要主诈的时候，有一些民众就很讨厌警察说，干嘛一直挡我，好需要汇。当然我们警察当然有时候蛮灰心的，想说你就被骗了，干嘛一直要汇。但是我们想说，如果不帮他保住老本，他有可能是这几百万是他一辈子存下来的。如果你不让他挡下来，他日后来帮真的，你看他真的剩一个很可怜。啊，如果也没有子女独居啦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最大力量去把它阻诈。
1: 南投中心警分局也再三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或者可以直接关闭 LINE 主动加入好友的选项。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电话，甚至在民众需要的时候，警方也会当面提供协助和解答，以避免辛苦存下的积蓄轻易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

11:20 Crispy 翠乐团说的简单。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泥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还有要预告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森友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11点半，东台湾新闻前听到的歌曲是鬼鬼吴映洁跟林佩乔合作的《那那那》。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要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2: 凌晨四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报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3: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4: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5: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4: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

0: 报道。
1: 外围户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0: 教授远景依现场交通状况，已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远景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希望记者王明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呛鼠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11:40，这是文慧如的不可言说。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 413.8-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413.9 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414.7 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 425-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10:40，11:50-1:20，1:50-2:30，2:50-3:30，再来就是5:00-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10:20，中午的12:00-1:00，2:00-2:10，3:00-3:10，再来就是5:00-隔天早上8:00。

还有要预告哦，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森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目前早上的10点到12点，我们台东分台有一个发射机电缆接续的工程在进行，所以这段期间 FM94.3 频道是暂停播出的。那这段期间如果要收听的话呢，可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的频道，或者呢是用网络广播，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来做收听。

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深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与徐州街口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听众朋友们，
2: 假霸伟，
4: 希望你每一天都有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5: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2: 中昼十二点。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靖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卡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午的12:09，这是曾伟中的立功立功。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

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到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森隆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节目尾声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沉默，那我们也是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燃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怡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六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2: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卓荣泰说：“
3: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卓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四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115年七八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1000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1000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2位幸运儿分别在。

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

0: 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起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2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3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但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新说，
1: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0: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1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1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四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1年6个月刑期。前面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获减轻改判9个月，但定谳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6个月，得1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5: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4: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7: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啊！
8: 我知啦，无啦，
7: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嘛，免领钱吧。
6: 远景耐心劝说下，严姓。

0: 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诚信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3: 证物到手，
4: 子弹有好，5颗到手。
5: 没有，子弹那个太极
3: 1、2、3、4、5颗。
2: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6: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2: 海巡署将数枪弃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里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7: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8: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7: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 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爱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淳报道。
9: 惨了，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10: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维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11: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
10: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12: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13: 民众不必再申

0: 填写申请书啊，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1: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65.8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四号东向12.2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1公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顾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顾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顾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饭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19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5: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

0: 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1: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4: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那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啦。
3: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7: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6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6: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4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8: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迈入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2楼会结合20在地特展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

0: 处。
1: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服务，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三条我们市区的路线，十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一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营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2: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镇公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二林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首领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5: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4: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韦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7: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6: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3 As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壢转接到二道中壢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151.6到151.9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366.6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苏角缆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到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13.1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去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7: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3: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了解，伫

0: 各国要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0: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是这，那抱歉。哦，突然砸掉啊！太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29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哎呦，熊熊被恭维哈，他突然就是砸掉哇！这个吞嘴呢也会就是不小心砸掉呢哦。好啦，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都可以感觉到这阳光非常的炙热，对不对？尤其是今天真的有那种秋老虎的感觉，完全都没有一片乌云，也没有一片云可以挡住你的哈这个太阳的曝晒的感觉哦。好，中午前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晒了。下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几天哈正有明显的就是天气变化，那傍晚之后呢，温度好像有稍微比较降低一点点。好，那随着东北季风靠近，那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待会呢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今天9月2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那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作品来自于萨布嘎造，月光照亮回家的路。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晚了？还是刚好时间再到准准准回家刚好还有休息的时间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散步嘎燥，这一首歌曲很舒服的一首歌，叫做月亮照光月光照亮回家的路。小的1:11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的，昨天有没有人真的是去看月光海的这个压轴啊？很多人都在现场拍照，看到月亮，对不对？很幸福哦，有祝福哦。好，来关心到天气概况，在今天9月29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好，那明天9月30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还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再来关心到呢，目前啊这个台风的部分。好，舒利基台风呢已经移动到了日本南方的海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今天在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也有31到33度，大台北在盆地还有呢中南部附近

的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6度高温的几率。那礼拜四随着东北季风进入的影响，高温会略微下降，来到30到32度，低温也会稍微下降。后半周早晚开始呢，就会感到凉意了。好，那未来降雨趋势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偏少，降雨的情形不多，各地也都是晴朗的天气。那山区要注意有午后的零星雷阵雨。礼拜四白天天气跟今明两天都比较类似，不过午后呢，在山区的部分阵雨会增加，那南部的平地雨量也会增加。所以呢，礼拜四开始还是记得哦，外出的时候我觉得把外套带着，雨具也是要带好。好，礼拜四晚间到礼拜五，在大台北东北部开始会有局部降雨的情形了，尤其东北部有较大的雨势。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东北部雨势趋缓，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那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也是有阵雨的情形。礼拜天到礼拜一，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又会增多。好，那明天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还有澎湖，涨潮期间水位偏高，还要注意海水倒灌的问题。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零。好，外出的时候呢防晒要做好，那早出晚归我觉得薄外套还是要做好，水分也要多补充了。气温来到了25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西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少浪。好的，今天呢是稍微闷热，但是天气稳定哦。外出的时候穿着轻便，然后多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哈。尤其是进到这个秋高气爽，空气当中的水分啦会比较干一点点，然后晒过太阳之后又觉得好，很像就是很累一样哦。好，多补充水分，内补水外补水哈，你可以擦防晒之外，还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保养品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7。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你现在看到月亮也是当时的月亮。当时呢，你有记录哪一天啊，或者是哪一年中秋节的场景吗？有没有在最近刚好跳出来提醒你啊？好的，每一年呢月亮都会是一样的，但是烤肉的人不一样，聚在一起的人不一样，有哪一些还在你身旁呢？好，珍惜这一种可以一起就是吃烤肉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的这个好朋友。1:27，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来关心路况资讯。在市区的部分呢，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有新密工程，那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工程的施工，那有开放通车。要提醒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呢，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43巷的路段靠近宪兵队这边，还有上海街32巷跟徐州街的街口，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权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2: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5: 很多呼吸啊，
6: 有吗？好像还有带一点点微微。
4: 原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员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7: 破窗后员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以及驾驶执照。
4: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9: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8: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

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1: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素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9: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0: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好，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想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顶刚不是到借一条三万的吼，那计划话
11: 那，
10: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1: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9: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12: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敢是那个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嘿啦嘿，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13: OK，
12: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 就是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

0: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哎，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再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1: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2: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哎，你是不是阿成？他也讲说啊，是是是，啊，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你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这啊，你要问处开干。
3: 嘿呀嘿呀嘿，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当面讲啦。
2: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半个月亮》，下午的1:45，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路段呢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这里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那目前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通行。好，那还是要提醒在主车道的汽车驾驶一定要稍微看一下哦。机慢车如果稍微的往汽车道来靠近的话，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相互礼让哦。在经过关山公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路段里面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还有呢这个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好，那在施工期间呢，夜间是没有照明的，会有警示灯提醒路段在施工中。经过关山公路段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要请您夜间记得要打开车灯，那同时行车放慢行车速度，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以及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好，在路段当中的两个段落都是有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C 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还有苏打绿的甜甜情郎。好的，下午的1:5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了。好，在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412公里，在400到500公尺这里呢，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施工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这里呢有灾害的路面修补工程。好，那目前是北上南下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个路段呢，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轩，一天，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是

0: 况详情，景广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4.4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线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5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25.2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头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快到差二十过来，时间咪来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会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9: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8: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9: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8: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9: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不可能，你刚刚有在跟着唱吧，洪荣宏大哥。这首歌曲叫做《见面三分情》，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是你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唱的呢？还是说在找你练歌的时候都会唱这条歌呢？下晡的两点控高分，继续回来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叫做《一点半轻松》。好的，来讲到呢，在这个礼拜呢，你以为中秋节结束就活动结束了吗？没有哈，没有放过大家哦。嘿，我们那个年轻朋友也可以来现场呢，听一下这些经典的歌曲哈。好，在10月2号跟10月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要在台东北町日式建筑宿舍群这边呢要来举办《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好，那这个音乐会呢，原本演唱会呢是预计8月底的时候呢来举办，不过那时候呢好像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哈，然后有降雨，然后呢这个场地的状况比较不佳，所以呢改到了10月2号、10月3号这两天。哇，今麦都啊好哈，秋天啊下晡时啊呢较袂遐晒哦，所以呢大家若要纳凉诶，还是讲要摕哈下午茶，拢会使

吃物件吼，来这坐，来这听歌吼。啊，你知道呢，会有红龙红大哥。好，十月二号的主题呢，叫做“咱的歌，咱的时代”。所以阿公阿妈、阿伯阿母哈，咱隔壁好厝边，哈哈哈哈老店酒老咖，阿母酒阿爸哈。十月二号呢，都可以来到呢我们的北町日式建筑宿舍群来听到这个演唱会喽。那有红龙红大哥、沈文成大哥、荒山亮、高星星，还有吴淑敏，这是头一天而已啦吼。好的，继续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呢，在大鸟路段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那这里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6公里这里有挡土墙的施工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了荒野到屏东丰港南回公路，这里呢要提醒您，荒野到屏东丰港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也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再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9月29号礼拜二晚上8点过后到12点钟，那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37到426公里当中，要来做消防设备的维护。好，所以晚上八点过后呢，会管制北上线的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啊，要记得改走台九务线行驶，以测行车安全。晚上八点。过后要记得哦。在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呢，今天礼拜二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在161公里有边坡的挂网岩栓施工，还有呢啊这个护坡工程在进行。那等一下的通行时间呢，会到2点半，还有2点50分到3点半，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的通行时间。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有施工管制，那这里有边坡刷坡挂网岩栓施工工程。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要到等一下的3点钟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今天的机动管制点也有一个在176公里当中，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规定。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这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八个施工的地点呢，都是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再提醒您，今天呢，在155.2公里是机动管制，161.1公里是没有管制的。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丽园路段155公里当中，有机械刷坡跟坡面工程，那为了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目前呢是有相关的管制通行时间，那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的方式，傍晚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的时间。提醒大家，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实时的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有施工道路要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当然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或者是想要提供路况给我们的话，也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卡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

既然有沈文成大哥，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很想要听他唱，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一首。他很厉害不管是台语或华语都会唱而且每一首都很经典包括了这一首《冷冷的心上人》。

好的，10月2号呢，除了有洪龙洪大哥、沈文成大哥、黄山亮老师、高星星、吴淑敏，10月3号呢是跨世代的唱响青春，有周慧、有赖明伟，还有呢唯美双雄是星光帮的哈、哦，这个周定伟跟卢学蕊，还有呢压轴是陈升、新宝岛康乐队。这首歌曲一定要有，就是在台东唱吧。现场应该会带动跳，而且我觉得现场的版本可能会不一样哦。来听听周慧的《拒绝再玩》。

这个版本比较 Jazz Bossa Nova 一点，不过我觉得现场哈、哦，有可能大家一和声，那个拒绝再玩会变成部落版本的。哦哈耶呀，一定要吧。小的2:23，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的，来关心到呢，现在时序呢已经进到秋季了。不过呢，今天的高温哦，有没有感觉到哈、哦？好像好几只老虎呢哈、哦，在啃咬你的皮肤，对不对？哇，那个秋老虎，那个太阳啊，哎，对，一直在哈、哦，就是刺着你的皮肤，然后觉得哇，龟狼就恰牙哈、哦，好。那、啊、我们国民健康署也是提醒大家，因为秋高气爽，外出的时候呢，啊，或者是说这几天连假啦，诶，有感觉到哈，这个天气都很好。好，那外出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孩子哈，或者是带家人，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防热四招。好，尤其呢，像是早晚有温差的，那中午前后呢，你可以穿着一些比较舒适的、透气排汗的，那或者是遮阳通风，远离闷热，还要时时的补充水分。补充水分之外呢，还要避免哈、哦、喝含糖的饮料哈、哦，因为呢这些糖分嘿喝多啊，不但没有解渴，还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好，根据呢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即时疫情监测跟预警系统通报急诊就医的资料啊，一直到今年的9月23号，也就是到上个礼拜三啊，这样的数字呢啊，统计下来，18岁以下的族群呢，因为热伤害就诊呢，达到了144人次。好，你会觉得说，嗯，啊，不是讲吼，要变秋天啊嘛，不是东北季风要到了吗？啊，不过你看哈，这几天天气呢，是不是一样很好，太阳一样高空挂哈，嘿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时时的提醒大家什么，喝水，喝水哈。好，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了。那有外套的，防晒外套的也很好用哦，穿着一些比较凉感的防晒外套啦。那白天哦，可能就是来做防晒用。那夜晚的时候呢，也可以稍稍的御寒一下。好，国民健康署也提醒大家，虽然说已经进到秋季了，不过部分县市呢还是有可能出现高温的情形。好，那当然呢，连假期间有许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出游啦，这几天有没有玩过头啊，来带耽误，有没有晒伤啊，回去有没有带着那个太阳的吻痕回家啊，是不是身上有那个掉嘎的痕迹啊。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自己呢如果说是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又没有适时的补

充水分跟休息，还是有可能增加热伤害的风险。好，那儿童的话呢，因为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体表的水分蒸发速度也会比较快，无形之间呢，你会发现哦，安尼流啊造的呀，吼，都安尼刮老三滴哈，哎，那个满头大汗这样子哈。好，这个时候呢，特别需要呢，留意这个儿童的补水跟散热。好，那秋季呢，带孩子外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在穿着方面呢，尽量挑选比较舒适的透气排汗的。好，那穿着浅色跟透气的材质衣服为主。再来呢，也可以帮自己的小朋友啦，来遮阳通风，远离闷热。那你可以选择有紫外线这个防紫外线的遮阳帽啦，或者是使用呢适合儿童使用的防晒用品。那如果是婴幼儿呢，使用推车的时候也要选择可以透气的遮阳布啊。我知道现在家长哇，那个婴儿车刚刚就是那个配备都在互相比较的，很多人都有那个电风扇，哇，都要充饱电，然后充饱电之外呢，还要备行动电源，它的那个电风扇是不会停的哦。好，另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呢，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密闭的车厢温度会在短时间内飙升，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致命的热伤害危险。所以如果你停好车之后呢，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孩子已经下车了，也不要想说呢我去买个东西而已，结果呢这里开杠买个东西买了30分钟，小朋友在车子里面都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单独呢留这个未成年的小朋友在车子里面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大约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今天还是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哦。他们是新报道康乐队，希望那一天会唱这一首《故乡那乡》。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京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

0: 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
1: 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 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4: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承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警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6: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5: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5: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7: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5: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

0: 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

0: 们装备带齐了吗？
1: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2: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8: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9: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8: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9: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8: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9: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0: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ache 这个字呢叫做疼痛，它通常呢是指身体部分啊，或是生理上持续的隐隐的痛。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有 headache 头痛，或者是呢 stomachache 就是胃痛或者是肚子痛。不过呢，这个 ache 除了拿来当名词，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动词哦。好，那么第二个 pain 痛苦，好 ，pain 也是痛，它指的呢就比较广义一点，指的是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的痛，我们都可以用 pain。所以呢 ，ache 是身体比较具体的某部位的痛，我们会用 ache。那么 pain 就比较广泛了。那么而且我们常常会用 have a pain， 后面加上 an， 加上身体的部位。那么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下喽，这两个 a 都是长音的 a， 所以要念成 ache， 还有 pain， 不好念哦。希望您都念对了。来，我们再一次 ache， 还有 pain。好，我们看一下例子 ：I had a terrible headache today。我今天有头痛哎。I had a terrible headache。我的头好疼啊。Today， 今天哦，我的头痛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用的是。Have a headache. 第二句 The pain of losing her son make her cry very often. 她说了 The pain of losing her son. 她说了她失去了儿子的这种痛苦。您看这边就不只是指身体上，精神上我们就可以用 pain. The pain of losing her son. 她失去了儿子这样的痛苦呢 make her cry very often. 就让她之前常常动不动就一直哭泣，所以整句话再一次就是 The pain of losing her son made her cry very often。 好吧，那我们赶快来做做下面的 exercises 吧。
1: Exercise 实战演练。 1. My tooth is aching.
2: 2. When he stepped on a piece of glass, he felt a sharp pain.
1: 3.He cannot recover from 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2: 4.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the pain made me pass out.
1: 5. The ache in my mom's back 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0: 第一句 My tooth is aching. 哇，我的牙齿在疼耶。来，我们讲过了 ache 这个字除了当名词叫做痛，它也可以当做动词，所以牙痛可以叫做My tooth is aching, is aching, 正在痛。当然你可以说了 I have a toothache, I have a toothache, 也是可以的。第二句 When he stepped on a piece of glass, he felt a sharp pain. 他说了他感受到剧痛哦，英文叫做 felt a sharp pain, felt a sharp pain, 叫做感觉到剧痛，因为 sharp是一个形容词，叫做剧烈的。他怎么样剧痛呢？因为 when he step on the piece of glass， 当他 step on， 他踏在上头，什么上头呢 ？A piece of glass， 当他不小心踏在一个玻璃的碎片上面 ，he felt a sharp pain。所以整句话就是 when he step on the piece of glass， he felt a sharp pain。第三句 ，he cannot recover。From 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他说、哦、失去狗他真的很伤心哦。那这边呢是心灵上的精神上，所以我们就要用的是 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他狗狗死的这种伤痛，所以他没有办法复原，就是前面的 recover from. Recover from. 所以整句话就是 He cannot recover from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第四句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the pain made me pass out. 他说了、哦、这个痛这让我快要昏倒了。好了，这种痛 The pain made me pass out. 让我都要昏倒过去了。Pass out 就是昏倒的意思。好，那他说为什么会昏倒呢？因为 my hand was broken. 当我的手断掉的时候 My hand was broken 应该就是断手的意思，可能碰到什么啦，被撞到了，哇，手断的时候超痛，都要昏倒了。 The pain made me

0: pass out. 所以整句话就是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the pain made me pass out. 第五句 The ache in my mother's back 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他说呢 The ache 这种痛 in my mother's back 在妈妈背后所产生的痛你看这是背痛我们用的是 ache 为什么呢因为在身体上而且常常持续好一阵子的痛这样痛怎么样呢 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让她很困惑很痛苦到底怎么了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整句话就是 The ache in my mom's back 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好那么赶快再一起练习一下这些 exercises 吧
1: 1. My tooth is aching
2: 2. When he stepped on a piece of glass, he felt a sharp pain
1: 3. He cannot recover from the pain of his dog's death
2: 4.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the pain made me pass out
1: 5. The ache in my mom's back 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Step on, 片语踏上 2. A piece of, 片语一片一块 3. Sharp, 形容词剧烈的尖锐的 4. Recover, 动词复原 5. Break, 动词打破那您要小心的三态是 break, broke, broken 6. Confuse, 动词使困惑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 Yesterday, I suddenly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stomach.
2: I think 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
0: 他说 Yesterday, I suddenly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stomach. 昨天呢 I suddenly felt a lot of pain. 突然超痛的 In my stomach. 在我胃里面哦超痛的我们再学一次哦叫做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stomach. 他说 I think 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那赶快去看医生吧。那我们再练习一下这个对话。
1: Yesterday, I suddenly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stomach.
2: I think 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
0: OK, 今天带您看的是 ache 以及 pain, 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两个单字哦，它都是在表达疼痛的。好，那第一个呢，哈 ，ache， 哈，通常就是表示真的就是在痛，哎，丢丢天的一种天哈。比如说 headache， 哦，就是头痛，是不是丢丢天？好，然后胃痛，它不可能就一直在哈。尴尬，他有时候嘿丢哎丢哎哈，哎，就是有时候痛，哦，隐隐约约的痛。就像是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但是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这个呢又是属于比较心理上的哦。好所以呢另外一个单字如果是精神或者是肉体上的痛苦剧痛好那讲到哦，就是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应该指的就是 pain 这个单字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到的呢哦，就是这个 ache跟 pain 那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 pain 的话它可以比较形容呢除了就是有肉体上的痛苦之外精神上的痛苦也可以然后 pain 呢是通常是形容那一种比较剧痛的 好，那如果 pain 呢，要讲说哪一个部位在痛呢？哦，你可以讲说 I have a pain in some 就是 some area 就是 body area

然后你在哪一个身体的部位啦，齁 in body， 好，后面呢你在哪里，比如说 have a pain in head， 哦，我的头里面好痛哦，或者说 in stomach， 好，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句，齁，来看一下呢这个例句的部分，他讲说呢 I had a terrible headache today，哦，我今天呢头好痛，真的我今天头好痛哦，早上起来的时候干嘛，哦，他个疼哦，冰冰沙沙叫啊呢，好，这一个痛呢，只要病病沙沙叫，哈，他卡疼，哈，对疼。好，身体部位的痛都是用 ache， ache， 哦，比如说 headache， 头痛，胃痛 ，stomach ache。好，再来呢，讲到这个 pain 呢，哈，它可能是讲到哈，比较属于这个心理的哈，就是感受的，比如说呢 ，the pain of losing。Her son made her cry very often. 好，他讲说呢，他因为丧子之痛，好 ，the pain of losing her son， 好，就是因为丧子之痛，所以呢，他是非常经常哭的。Her made her cry very often。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实战演练的部分哦，讲到就是有一个观念啦，讲到部位就几乎都是用 ache， 讲到心理或感受的可以用 pain。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他说 my tooth is ache，哦，我的牙齿在痛啊，牙齿是部位啊，是身体的器官，是部位啊，好，所以我牙齿在痛要用 ache，哦，my tooth is aching，哦，be 动词后面要加 ing， 我的牙齿正在痛。然后在第二句他说 When he stepped on a piece of glasses， 哇，当他呢，哦，就踩到了一片，哦，玻璃， He felt a sharp，哦，sharp pain，哦，就是一个很剧烈的痛，哦，虽然说呢脚，哦，会痛，但是呢从那个脚底反射起来的，哦，felt a sharp，哦，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疼痛，哦，要用 pain 这个单字，哦，是打从心里面，哦，感受到的。

好的，再来呢，第三题，他说呢 ，He cannot recover from the 什么 of his dog's death 啊，他呢没有办法从哈、啊、这个狗的死亡当中复原过来哈、啊，所以呢 ，recover from the 应该是 pain 哈、啊，因为是心里的痛。好，所以 recover from 就是从哪里恢复过来 ，from the pain 哦、啊，就没有办法从这痛苦当中的恢复，因为呢，他的狗狗死掉了。好，再看到第四句，他说呢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哇，当我的手呢去撞断掉了哈，或断掉了 ，the 什么 made me pass out， 哇，这个巨大的疼痛呢哈，让我昏过去了。来看到这一个片语哈 ，pass out， 哈 ，pass out， 不是 pass away 哦，来哈，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片语哈 ，pass out 呢是昏倒 ，pass away 呢是过世。好，那也常常呢在学英文的时候呢会听到就是有个人呢就是刚刚呢经过了这个路口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只记得pass 就是经过啊然后呢他可能刚刚经过好所以很多人都用错讲说 pass away, he just pass away, 哇这是过世的意思哦好所以呢Pass out, pass away, 一定要记得用错真的是那个状态就是不一样了哈。好，所以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子。他说 ，When my hand was broken， 当我的手坏，应该说当我的手断掉之后呢 ，the pain make me pass out， 让这个疼痛呢让我就是昏厥过去了。哇，听下他昏你哦。好，再来看到第五句，他说，the 什么 in my mom's back。Has confused her for many years. 妈妈的背痛已经困扰了她很久了，所以背痛的背是一个部位，好，所以要用 ache in my mom's back. 我妈妈的背痛呢，已经困扰了她许多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words and phrases 在第一个片语，它是 step on 就刚刚讲的 step on the glasses 就是踏上了这一片的玻璃，哇，那你会觉得好痛哦。好，再来 a piece of 这一片一块的。好，再来第三个 sharp 剧烈的尖锐的。好，那如果它形容疼痛呢，就是表示剧烈的

疼痛 sharp,、啊、sharp pain。好，再来第四个单字呢 recover, 后面都是 draw from,、哦、就是从哪里复原过来。好，再来第五个单字 break,、哦、它的、意思就是打破。好，那它的三态呢就是 break, broken,、broke, broken, break, broke, broken。好，再来最后一个呢是 confuse、哦、让他很困惑，一直说困扰他啦、哦、所以呢、哎、我妈的背痛呢已经困扰他很久了。再来看一下呢使用对话的部分哦。A 就说了 ,Yesterday I suddenly felt a lot of pain in,、哦、后面可以加部位，所以 in my stomach,、哦、它的使用是这样子的。他说昨天呢我突然觉得我的胃呢一阵阵的痛，好 ,felt a lot of pain in my stomach。好 ,B 呢就说了 ,I think 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我觉得呢你要去看医生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好，今天教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 egg 跟 pain。 好，那有没有口语上面呢常常听到一个 hurt、哦欸、这个很痛耶。好，那 hurt 呢怎么样使用呢？它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名词。好，那通常呢比如说、可能是受伤啦、刺伤啦、哦、或者心理的伤害都可以。比如说呢 my leg hurts, 我的脚在痛啊。好，再来呢、哦、如果我又不想要伤害你的感觉，也是用 hurt、哦、这个单字哦。他说呢 I don'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s, 我不是想要、伤害你的感受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意思、哦、没有想要让你难过的意思、哦。好的，今天的英文单元我们就到这边。如果喜欢、哦、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当然呢 ，hurt, pain, ache、哦、你有想要自己加强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表、哦、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货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交

0: 而西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1: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子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2: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3: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价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价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价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价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价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5: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6: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这一首作品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小的3:15，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间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很可爱哦，这个来自美国的男子组合 Backstreet Boys后街男孩。好，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他们发行的单曲呢是先在英国先发行，然后后来呢在10月份之后呢才在美国发行这一首单曲。小的3:13，那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作品啦。好，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当时呢，在美国、没有发行实体的单曲，而是透过电台播放的。那后来也成为了呢，这个电视啦、MTV 啦，常常播放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经典到它在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很妙哈、没有发行实体单曲，那就靠着这样电台的播送，在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停留了56个礼拜，最高排名第4名。这一首歌曲呢，在英国的销售量超过了53万张。

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呢，我们来到了2000年哦。其实2000年年代呢，有很多的哦，这个音乐应该说是爆发的年代哈、哦。来到了2000年的9月份，这位歌手他发行了这一张的作品，就叫做《晒太阳》。很久不见的他，这一首歌曲非常的阳光，他是康靖纯。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康靖淳这一首作品《晒太阳》，当时呢是由这个宇宙唱片，也就是华研国际音乐的前身哦所发行的。2000年的9月份呢，他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也让大家听到这个非常阳光的女孩。我还记得呢，那个专辑的封面哦，就是有一点点哈、哦、阳光的这个肌肤啦，然后她的笑容呢也是有一点点可爱阳光的。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 No Way 这一首歌曲我也很爱，然后呢在网络上还有看到人家在介绍、哦、他的专辑，那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的想逃这一首歌，因为当时 MV 呢找到了这个霍建华来演出男主角而成为话题，但是最让人家呢就是津津乐道，就是他这一首歌曲呢是融入了这、就是、拉丁感觉的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等一下可以听到这个西班牙语 Arriba。 Oh, yeah.

就算现在呢进到了秋天，但是听到这一首歌你还会觉得说有一点活力的感觉齁。好的，继续来到了2003年的9月29号，来听到这一位呢美国的歌手，他是 Pink， 在他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女性角色，而且非常这一种就是坚韧不拔的嗓音。这一首歌曲 Trouble 收录在他2003年9月份发行的这张专辑 Try List 当中的首播单曲。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Pink， 他这一首作品 Trouble 收录在他的专辑 Try This 当中。那歌词当中呢，他想要强调就是呢，这个坏女孩的形象哦，带来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也把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就音乐这样的方式呢，体现出来。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多的国家呢，都是进到了前十名的。不过呢，在美国，这一首歌曲的单曲表现呢，却是差强人意哦，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呢，最高的排名只有来到了68名。好的，继续呢，把时间我们来到了2006年的今天，9月29号。不可能有人听到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这一张专辑，90蔡依林的《唯我独尊》。

好的，这张专辑《唯吾独尊》收录的七首新歌，还有六首歌曲呢是重新混音的作品。好呢，那这张专辑呢还有收录了他在2006年7月1号在高雄举办的完美庆功演唱会的现场表演的歌曲。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歌也是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一首歌到现在婚礼当中，还是很多人喜欢听这一首。既然有收录了演唱会的作品，他有翻唱一些，比如说像是王菲啦，还有呢蒙阿波雅嘎奇哦，叶启田大哥的作品等等，还有听说爱情回来过。

好的，这一张的专辑呢，唯吾独尊演唱会先停版以及呢混音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都可以听得到啦。好，继续呢，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9月29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呢在2009年的9月29号发行了这一张的作品，就叫做《夜猫》，他是 Della 叮当。这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我爱他。听说呢他在录这一张歌曲的 MV 的时候呢，因为想起过去的回忆哦，所以呢他也一度泪洒摄影拍摄现场。

听到的一首作品《叮当的我爱他》，收录在他的专辑《夜猫》当中的作品。好，这张专辑呢，也是找到了、哦、很多的歌手一起来合作，包括了呢有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的《花火》，还有呢 MP 魔幻力量的《他说你没用》，以及呢有找到831的阿伯帮忙做的《夜猫》这一首歌。哎，后来呢831又有自己再、拿回来再重唱一次哦，还有找到了周华健大哥一起合作的《突然》。然很想你等等的作品呢，都是在专辑当中呢非常主打的歌曲。继续来到了2014年，来听到呢这个乐团哦，他们是男子团体啊、哦。当时呢，其实可以说西洋乐团上面呢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这样子活力满满的男子团体了。他们当时呢在这个出道之后呢，也是再次掀起了一股 boys band 的这个热潮。他们是 One Direction 一世代，2014年9月29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 Still My Girl。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成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

0: 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手。
1: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今后。
0: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举财务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3: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诈举公堂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阅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5: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6: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6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5: 经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次活动也包括4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办。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5: 对，这太简单了吧？
4: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5: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4: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5: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4: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5: 好啊，我才不怕嘞。
4: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电话皇后，2014年9月29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后来呢，这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陪葬专辑当中。哇，这一首歌曲呢，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呢，听到了这一首的作品哦。然后就是听到之后呢，也就知道说，哎，他的新专辑也是不远了。然后那时候呢，哎，在看到他的新专辑呸的时候，就觉得哦，他憋大招憋很久了耶。好的，下午的3点4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后半段，我们要来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了。好，来看到呢，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新辟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当中。好，那路段呢，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的路口，这边有车道的分流，要请机慢车跟汽车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市区的施工，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巷的路段，在靠近宪兵队这边啊，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上海街32巷跟徐州街接口也是有管线的埋设作业哦。好，那要请您经过施工地点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Weeknd False Alarm， 3:49。路况资讯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在做施工。好，那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路面修补工程，那目前呢北上南下都是各一个车道通行的。大鸟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中，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6公里，这里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0，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他是 Miley Cyrus， 2017年的今天，他发行的第六张的专辑叫做 Younger Now。听到这一首歌曲，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个主打歌《马里布》，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双白金的认证，在 Billboard 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10名。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ley Cyrus《马里布》，下午的3:54，这在立几百啊？你这一次中秋节吃了多少的烤肉？
1: 哦，第一天就被我朋友吓到了。
0: 怎么了？
1: 真的是烤肉。
0: 我刚刚被你吓到。
1: 有肉没有菜？
0: 哦，只有肉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哇，这么大气哦。好霸气哦！
1: 他中，而且他中午就把他退兵，一堆像山一样，全部都是肉，
0: 整袋吗？
1: 然后好几袋不一样的部位，但是是猪的
0: 哦，猪的，然后有吃猪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可能是整只山猪这样子，
1: 不是山猪
0: 吧？不
1: 是，
0: 是
1: 那个
0: 就一般的猪肉哦，猪肉这样子，有五花。
1: 不过我才发现，猪的猪那个。
0: 肉片、
1: 不是不是
0: 里脊肉，
1: 突然忘记了，那个是猪，有一点像那个牛腩，
0: 牛腩
1: 长长的牛腩，但是它在猪的身上又不叫猪腩
0: 哦，那叫什么？五花？
1: 不是啊，
0: 松板。
1: 你如果查说，牛腩猪身上和牛腩很像
0: 的
1: 地方，他写说是。五花肉，可是不是、
0: 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1: 就是 QQ 跟牛奶差不多
0: QQ, 哦，牛奶差不多。
1: 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猪的这个区分那么好吃，
0: 就 QQ 这样子。
1: 本来看起来就大就肥耶，可是它的肉不是肥的呢，它的肉是 Q 的。
0: 了解，好的，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虽然说是连假过后，但是呢，我们道路呢还是有相关的这个防护的这个作业消防的设备维护作业。今天晚上8:00到12:00呢，在我们的草埔隧道隧道要来进行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所以呢，8:00过后到12:00，在我们的草埔西永隧道跟安朔高架桥的路段437到426公里当中呢，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出门的话呢，8:00过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了。
1: 是的，
0: 好的啊。这个礼拜呢，我看到我们虽然说是有那个中秋节的连假哈，然后这个礼拜还有就是活动，就是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1: 对，看老听老歌，
0: 你有听过吗？
1: 听过一两次，
0: 每年都会办呢。
1: 对，然后那个。椅子哈，越排越后面这样。
0: 真的啊，要自己早一点去啊。對對對，然后如果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晚餐啊
1: 带着走，
0: 当去那边野餐啊，
1: 当野餐，
0: 哎呀，甭听歌，甭吃肉肉饭。
1: 不过哈，就是有一点，就是蚊子可能会比较多。现在有蚊子吗？
0: 秋天还是有，这时候天很热，
1: 所以一定要先
0: 防蚊。
1: 对对对
0: 防蚊
1: 的。你要到哪里野餐都可以。
0: 这真的是有去过的，就是才会知道说哦，可能要做好这个防蚊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呢，椅子自备，然后餐食自备，防蚊液也要自备哦。好的，待会4:0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喽。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下午的3:57，谢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啦。待会4:0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裁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我们就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嘿，给大家时间过掉这紧嘞哈，这个礼拜时间也过得很快。好，明天就是小周末了，然后再来呢，很多人都在哀说，哇，那个有那个连假症候群。好，礼拜呢有够连假哈，所以呢不用症候群太久啦哈。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Demi Lovato， 2017年的今天9月29号发行的这一首专辑当中的单曲 Tell Me You Love Me。 Fighting over what I said I'm sorry

到啊，两点，两个人都袂孤单，趁着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心情。在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134.7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概况。一周在今天各地是秋暖晴朗炎热的好天气，那么从明天到10月1号也是晴到多云，但是在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明天在后天一号的午后，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二号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桃园跟我们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10月3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4号、5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大致上是顺畅。今天小朋友放学了，家长不要忘记接送哦。连续假期这么多天啊，今天上学第一天，小朋友可能会急着想要回家吧。好，来，时间4:06，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贵阳街34号前以及根深路43巷，在宪兵队这里，上海街32巷跟徐州街口都有管线的埋设工程。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依旧在进行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315.9关山路段这里有防治的作业，占用机慢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提醒在台九线的315.8到316.8进行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么在台九线民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以警示灯提醒施工的路段，因为在进行这个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行经时请用路人谨慎通行。那么再来台九线342.2龙过脉这里是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20线的部分，今天的预告一下，草埔三涌隧道消防设备的维护工程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12点，四个小时，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三涌隧道以及安寿高架桥这个路段会进行车辆管制。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五线，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这是今天晚上8点到凌晨12点的一个管制。好，在向阳的部分，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台东端到向阳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明天礼拜三四也是同样的。

开放通行。台二十线的161.1立园路段，这里也有户波的工程，5点前有管制，5点后会开放到早上的8点钟。另外，在台二十线174.1立道路段施工管制，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好听的歌曲来自江蕙《月娘半平原》半平原，月娘半平原，好像就是半个月亮，没有全圆。来，欧阳、欧的阳、唐娜，时间的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因为他身体比较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

0: 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2: 这五道车
3: 子弹有五颗到手，
4: 还有子弹那个太
2: 极二三四五五颗。
1: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5: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1: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海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开车或骑车出门的时候，行经路口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路口是交通事故最常发生的地点，当我们看到前方有行人准备要穿越马路时，绝对不能加速抢快，务必要完全停车，主动让行人优先通行，共同打造安心通行的友善环境。
1: 没错，请所有驾驶朋友们务必牢记慢看停的三字口诀。首先慢，行经路口一定要主动放慢车速，再来看，随时注意车辆周遭的人车动向与视线死角。最后停，看到行人准备过马路时，要在斑马线前完全停下，让行人通过，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2: 提醒所有驾驶人，路口停让是维护道路安全最基本也最关键。

快疯掉，爬不起来，头昏脑胀。分手后的病态，没有你的下午，懒得不像话。

OK， 阿杜睡不着，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睡不着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越想睡呢，就越睡不着。我在什么情况下会如此呢？就是喝咖啡。如果我喝咖啡，喝到咖啡因的东西，还有茶之类的，以前完全不会，但是现在是真的屡试不爽的情况下呢，我就尽量在9点以后就不碰有咖啡因的东西啊。所以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来欣赏伍佰《春秋英雄》。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再次的会诊一下路况。目前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的关山公路段，这里没有照明，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目前这里是警示灯提醒用路人，请谨慎通行。那么再来呢，台九线的333.5鹿野路段地下配电的一个路蚁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道

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在大鸟路段 412.4 山侧边坡挂网的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大鸟路段 416.8这个蛇龙挡土墙的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今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工作，在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里进行车辆管制，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在晚上8点以后要提前改走台九雾线。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那么明天3、4也是不开放通行的，还有2天都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这沿线其实都有一些工程是机动管制的，麻烦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时间4点48分，欣赏周汤豪的 iPhone。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汤豪的 iPhone。 时间来到了4:53了，接下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为了维护选举期间的交通顺畅跟安全，台东道警分局也特别举办所谓的交通指挥号制控操控的训练，邀请到公务段的长官莅临指导，强化员警的手势指挥跟号制管制的技巧，有效的引导车流，降低拥塞的情形。听听看这一则新闻。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制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道警分局特别邀请到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制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道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制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town. I hate the way you remember me.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7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行进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虽然现在已经离下课时间有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在打球或是晚自习，那现在陆陆续续的返回家中，也希望大家行进学区要特别的安全照顾哈。来，那么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开车哈，想打瞌睡千万不要坚持哦，坚持开车就很危险，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歌声来自于萧亚轩爱情的微光。

0: 停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28.7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被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340.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壁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356.2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 7.1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

0: 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0: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陆客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0: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起，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官。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OK， 时间来到了5:10了，也接近下班了。提醒大家，回家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无论白天黑夜，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0: OK，五点一十三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好，那么也再次提醒哦，天气真的是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及注意随时增添您的衣物，很重要。
1: 医疗喝醋冰。

时间来到5:16，上周适逢中秋连假，疾管署在昨天宣布，国内流感疫情持续处于流行期。上周门诊、急诊、就诊总共有138,000多人，较前一周有稍微下降。那么主要是因为受到连假门诊休诊的影响。国内 COVID-19 疫情部分虽然有下降，然而还是处于流行期，民众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好，另外呢，在今年度的公费流感跟 COVID-19 第一阶段的疫苗在10月1日开打，对象包含11大类，一是跟卫生防疫相关人员、65岁以上长者、55岁

到64岁的原住民安养长期照顾服务等机构受照顾以及所属工作人员，满六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幼儿 COVID-19 疫苗，只包含没有满六岁而且从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者，还有孕妇、具有潜在疾病者，包含高风险慢性病人 BMI 大于30者、罕见疾病患者以及重大伤病患。 COVID-19 疫苗包含了结核病、失能、精神疾病以及失智症患者，没有出生未满六、出生未满六个月婴儿的双亲以及实际抚养者，还有幼儿园以及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居家托育人员、保姆，像国小到高中职、五专一到三年级学生，仅为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那么，这个情绪相关以及动物防疫相关人员，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开始，两种疫苗都开放给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好，这个从今年的10月1号，年满18岁完成接种疫苗可以累积健康币，接种 COVID-19 流感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分别可获得900、450、600健康币，累积下来的健康币可以在12月1号兑换健康的商品。

0: OK， 5:23。今天在草埔四用隧道这里要办消防设备的维护工作，那么晚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三勇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会进行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无线，这是今天晚上8点开始到晚上12点的一个这个车辆禁止进入的通报。5:24，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0-1038。喂，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君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3: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2: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歇业。请听报道。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

0: 观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违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1: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0: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邱姓男子赶搭高铁途中不慎擦撞路旁停车格内的车辆，因担心错过车班没有停留处理便离开，第三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驾照1个月。陈云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获报，南区建国北路发生交通事故，39岁杨姓女子当时人在车内，车辆停在停车格且仍发动中，左侧车身突然遭自小客车擦撞，对方随即离开，造成她的左后视镜断裂。杨姓女子记下车号报警，但因情急记错车号，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锁定肇事车辆，通知64岁邱姓男子到案。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邱姓男子坦承当时因车距没抓好，所以不慎擦撞到路旁车辆，但因赶着搭高铁担心错过车班才会直接离开现场。男子事后也对未留置现场处理事故表示歉意，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后续赔偿事宜。
3: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并拨打110报警处理，切勿因车损轻微或赶时间就擅自离开。依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者，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另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民众切勿因一时急迫付出更高代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心协会的社工雅涵。雅涵你好。
1: Hello。

0: 大家好，我是雅涵。
1: OK，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是法律之能。那么先问大家，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个法律离你远不远？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没有打架或是没有偷东西，甚至可能我平常就是这样子啊，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么其实你每天眼睛一睁开，你使用的手机或是聊天传照片，其实都跟法律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请到雅涵，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贴近的这个儿少性剥削的法律职能。那么我们要先清楚的知道什么行为是已经犯法的，请雅涵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部分。
0: 就像主持人玉芬提到的，就是只是传照片聊天也会有犯法吗？其实就是会，而且法律不是看你有没有收钱。刚刚就针对主题儿少性剥削，在这个照片的里面的内容，就是要看说有没有利用儿少的性影像或性行为来做任何非法的举动。但其实这样的已经都是构成了儿少性剥削。那在这个里面常见的内容啊，就是要求我们未满18岁的少年拍摄或是传送私密影像，保存、转传、贩售儿少的性影像，然后后续就会以影像、性影像的威胁勒索来控制我们的未成年。
1: 嗯哼，所以就算我们跟对方是交往中，这样的情况也是不行的。
0: 没错，就是说未满18岁以前，不管是不是情侣，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是，好，那再来就是法律是怎么样保护这些儿少的呢？
0: 那其实刚刚重点就是在第一个，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这条法律是专门用来保护儿少，对加害者的刑责其实很重。那第二个也包含了刑法，包括了刚刚提到的恐吓、强制、散布猥亵影像等，都可能成立犯罪。
1: 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不再是属于道德问题，而是这个法律的问题吗？
0: 对，是刑事责任哦。
1: 嗯哼，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常见的迷思，来破解哪几个常听到的迷思。那迷思之一呢，就是对方是未成年的话呢，等于两个都是未成年，是不是这样就没有事情？
0: 错，只要是涉及儿少的性影像、性影片，不管对方几岁，都是处罚的哦。
1: 嗯哼，那再来就是不是我拍的啊？我只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些影像？我传给我的好朋友，或者是上传这样子，也有罪吗？
0: 哦，这边要跟民众、跟青少年说，其实这个是有罪的。只要当你转传、保存、下载，或者是在你的手机啊，我只是看到而已啊，我又没有散布出去，错误，这个都是可能违法的，不是只有拍的人才有责任哦。
1: 嗯哼，所以你刚才有讲到转传、保存，一般认为说 我只是自己看有什么关系，连 download 下来都不行，就是刚才说保存下载都是不行了。那么另外就是这是我经过我自己同意啊，我自己拍我是自愿的啊，这样也不行吗？
0: 不行哦，法律重点不是自不自愿，而是只要你未满18岁，法律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未成年。
1: 嗯哼，好，那如果我之前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把它删掉，不是又没事了吗？
0: 哦，这个不行哦，这个还是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哦，只是要看于案件当时的当下状态是什么。
1: 嗯哼，那如果真的遇到，法律可以怎么做呢？
0: 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儿少性剥削，这边要跟大家讲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保留证据，保留所有的对话、对方的账号，并在这个对话的里面的内容做照片截图。那这边会跟大家建议是说以影片录制这样子，现在手机上面都有一个荧幕录制这样的功能，请把你们的对话所有都录制下来。第二个就是寻求保护，找到你可以信任的家长或者是老师又或者是社工。那其实如果你都很害怕，请找到一个你最可以相信的人来帮你。那第三个就是法律的协助，可以打电话打给113保护专线，或者是请至警察局做报案的动作。
1: 是，其实蛮多朋友就是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就是恐惧嘛，我也害怕如果告诉

0: 别人，这样会不会传散播出去，那干脆是我自己止血就好了。所以这里就是说不一定是自己要去独自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了。
1: 对，没错，可以寻求自己信任的好朋友、家长或者是老师来协助你哦。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到113保护专线，那边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协助你。
0: 好，那针对刚才雅涵跟大家说的这些部分呢，我们再试问啊，如果是我不小心收到别人的私密照片，但是已经在我的手机啦，怎么办？这样算犯法吗？
1: 那这边跟大家说，第一步，千万不要做转传，也不要做保存的动作，请马上删除并告知你可以信任的大人或老师，亦或者是专业人员，像是社工或者是专辅老师等，避免让自己卷入这样一个法律的风险问题哦。
0: 嗯，所以当我看到了这些，即使是我不认识或是认识的人，我也不要因为觉得说好奇或是截图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不要去做的、
1: 哦、是。
0: 那另外就是打113或找老师，会不会说一定要报警？
1: 这边就是要看案件的一个复杂程度，那这边是先跟大家是评估，是说不一定，但是我们会依案件的状态来做评估。那首先我们这边会先是保护被害人的一个立场，当然不会是马上进入司法程序。
0: 好，那第三就是如果对方一直威胁我，我可以怎么做呢？
1: 其实在对方一直在威胁我这个部分，威胁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动作了。那就像刚刚说的，请保留证据并立即求助，那后续就会有法律的一个司法层面来保护我们的被害人。那法律其实不是用来吓人的，都是来保护我们未满18岁的未成年。那其实这边也是想要跟大家说，法律不是用来处罚受害者，而是用来保护你的。
0: 好，那么其实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访问啊，如果觉得大家有什么需要再更加进一步的了解的话，也可以跟安心协会这边来询问吗？还是
1: 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安心本会来做咨询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然后这边也是可以跟大家还有其他的求助管道资讯，像是刚刚社工提到的113保护专线，或者是如果很确定你也觉得当下就是对方要受到后续的相关司法介入的话，请马上至警察局做报案的动作，或者是先打电话做报警。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强调，是刚刚像提到的说法律不是来吓人的，而是来保护我们的，而是要未成年。
0: 是。好，那这里有一个我突然想到要问的哈，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说，如果我们不小心收到别人的私密照，然后呢叫我们不要转传，不要保存，要马上删除，那告知可信的大人或老师。但是这个部分如果我没有把它赶快录制下来，我们直接删除，那就等于是没有证据了嘛。这样我要怎么去处理，让老师或是说我要报警的这个部分是有依据的？
1: 这边跟大家说，就是在发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啊，不要做转传，也不要做保存。那其实刚刚提到的是录制这个部分，或者是截图。那这边要跟大家就是强调的说明，其实就是为什么一直说不要截图，不要录制别人的私密影像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看你当时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做任何贩售而受性剥削的性影像或者是性影片的时候，这个就是构成了犯罪。那如果说你只是基于想要保护啊我的好朋友的立场，或者是我这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我的亲戚的时候，请你马上告诉你的好朋友，亦或者是你的亲戚，告知他有这件事情。那也可以就是跟他一起去做报案的动作，亦或者是说可以找到相关专业网络人员的一个做咨询的动作，后续会有陪伴的人一起来协助你这个程序。
0: 是的，所以也就是说我当下马上发现的时候是紧急的做立即的处理，而不是说我先 download 下来，等到哪一天我有空的时候，或是说我碰到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再告知，那个程序上是不对的。
1: 哦，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就是很看案件，你当时是为什么要下载或者。

0: 是录制这个人的性影像或者是影片，这个法官都会去取决于当时你后续的动作行为是什么，是不是基于要保护被害人的立场，或者亦或是说、啊、当你想要做什么任何有构成犯法的行为的话，就是很看这个当时你取决于当下的动作及行为哦。
1: 是，那也就是说、欸、我如果是立即的我是为了要保护对方，然后我做这样的一个截取的步骤，然后马上的协同可能影片上的好朋友或是影片，然后赶快的立即去寻求协助，这是 OK 的，
0: 是可以的。
1: 好，那当然就是不可以说我给任何人看。好，那也就是说、我 download 下来我是要去报警的，这个可以，但是我不能说我 download 下来、我先拿去给任何一个人看然后才去报警，
0: 这边是不行的、哦、就算是存放在手机的聊天对话里面的话，就算我没散布出去，但是在你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就其实是构成了犯罪哦。
1: 嗯哼，所以是、我 download 下来我立即的指给警察，就是报警、去紧急处理，而不能再把 download 下来的照片给第三人看，
0: 是绝对不行的、哦、这个是自己也本身在、在这样一个很
1: 处理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对对，
1: 嗯哼 OK， 好，谢谢雅涵的提醒，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基于保护他、哦、不能说哎、对哦，这个对方是我的好朋友，我当录下来在我还没报警处理的时候呢，我就给哎、这个人可能也认识他，我就跟他讲哎、你看一下我有看到这个照片，是不行的。
0: 对，是不行的。
1: OK， 好，今天谢谢雅涵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后续其实、我们也会针对类似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持续在、警广这边跟大家来做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民众、谢谢雅涵，
0: 谢谢玉芬，谢谢大家。

0: 拜拜。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1: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一

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时间来到了6:06。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在草埔塞永隧道进行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工作。那么在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塞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那么民众要改走台九雾线，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得提前改走台九雾线。好，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来欣赏向慧玲为牛为不一样。

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台东环保局携手永安国小，打造校园好物循环小百货，实践永续生活。2026一起来我家，最终场走进振兴村，听见家族与文化传承的生命记忆。台东县召开9月份道安汇报，林副县长指示做好国庆焰火周边的交通疏导，营镇选举各项勤务大武警办理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关山警走进桃园国中宣导法治观念，提醒学生停让交通远离犯罪，走进教会守护青春，丰里警宣导反诈以及交通安全，南新村办社区治安座谈会，大武警深入社区宣导安全观念，自来水管新旧管连接作业，台东市中山路、中华路一段、马横横大道等区域，以及周边巷道，9月29号到10月16号实施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雨车牌掉落，大武警及时巡回。台东慢食登上世界舞台，八组团队赴意大利全球年会，展现了地方饮食力。来欣赏吴佩慈《天空蓝》。

OK， 6:27，吴佩慈《天空蓝》。好，今天有谁生日啊？我们国家的生日快到了，现在今天当下谁生日？送上伍思凯的生日快乐，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主推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懒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00

0: 2015-16 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1: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0: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0: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4: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5: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4: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0: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2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6: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0: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整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公布8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7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来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国科会统计新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

0: 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1: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

0: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哈会增到25%也说不定哈。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1: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基酒层塔，展示基本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4: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3: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4: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3: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新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5: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3: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警警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树凯说：“
7: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6: 刑警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供

0: 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弃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洗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权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2: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4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1.9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80%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

0: 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2: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哈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0: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贝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4: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3: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立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奖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奖习时数，奖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

0: 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1: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驾管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驾管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0: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 45%。 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 17.1 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 98% 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仁说，
4: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3: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5: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3: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9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 8.81 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两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7: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6: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订行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8: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9: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

0: 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1: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在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走来。9月29号星期二晚上的7:12，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来自马念先和9M88。接下来3小时路况请交给我，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蛮好的，这几天的天气都蛮好的，有没有把握我们讲说秋天或夏天的尾巴的这些阳光日照呢？曾佩慈跟维里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曾沛慈汉为李安。路网图，国道二号圳头跟机场段一路往大竹的方向后回堵定点哦，时速不到20，因为在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外侧两个车道，客运抛锚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跟阿宝 and Brandy 的切割之后，是 Usher 亚瑟小子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歌曲 My Boo。 在国道三号北上66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灯。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受到抛锚车影响，车速是定点的，目前这一个抛锚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进行施工。他们是 Sam Smith 还有泰妍。I'm not the on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e Sam Smith 跟泰妍的合作版本。好，待会的七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23。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事故，请提早改道。国三北上的102.6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好，可以提早改道，也可以走内线通行。用这儿的朋友请参考一下咯。Super Junior。I d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怡妮报道。
2: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3: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哦，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意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2: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中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西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5: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4: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

0: 或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游柔淳报道。
1: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反烟的。
2: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巨烟包，秀出巨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3: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2: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better have you make it by the end of this song. 7:43:44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Justin Timberlake 大假设定了哈 ，Rock Your Body。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这个辅助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段到大园受到先前的事故跟抛锚车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的西行2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

午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以望许慧欣 ，Happy。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许慧欣的 Happy， 还有黄雨涵，还有给各位有客语的歌曲叫做 Running。 Running 呢是讲到那个狗狗，他的狗狗叫做起拔，很可爱耶，黑色的狗狗，不过叫做起拔。起拔就是麻薯，客家麻薯的这个概念，那个反差感超可爱的。好啦，路况报给监管，0800-0001-23。

旺福我当你空气7:56。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还是拥塞，不到60公里的。糯米团来听到原地打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

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线，站在边缘，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08，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安娜 Anna 客语专辑 Final Girl 当中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今天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透过徐慧珍律师的连线要来聊到的内容啊，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本票裁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强

0: 自执行。好，所以我们先来搞懂一下定义。好，律师，到底什么是本票裁定呢？然后这个我们要去申请吗？那这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1: 本票裁定呢，就是指说就是发票人呢，他签发本票，其实我们在文具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本票、哦、这个本票其实签发之后，他比如说他的发票的金额，然后发票的日期，然后他达到了他的法定的要件之后，这个票据就会生效，不会说是因为在文具行买的就不会生效啊、哦。所以这个本票裁定呢，是指本票到期之后啊，发票人没有依约来付款，那这时候执票人呢就可以依据票据法第123条向法院申请一个叫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一个处分啊。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本票呢本身具备这个票据的权利啊，但是如果发票人他不付款，那执票人呢不能够只凭这一张本票直接就向法院来申请要查封对方的财产，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就是必须要先取得法院的这个本票裁定的一个程序，那取得了这个裁定之后呢，才能进一步的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
0: 哦、
1: 那要怎么申请呢？我们可以向在这个司法院呢、啊，可以提供正式的书状，那我们递出来的这个书状就叫做申请裁定本票强制执行状，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取得日后对于发票人的财产可以进行查封拍卖的一个法律依据。
0: OK， 所以基本上本票这个东西，它就是说发票人他没有依约付款的时候呢，好，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拿这个本票东西就直接跟人说，哎、欸，你直接要把钱给我， no no no， 你还是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申请认证，然后再从这个申请认证再去做后面的强制执行状等等的一个步骤跟过程。好，所以我们要来做申请动作了，我们要跟哪一个法院来申请？然后我们除了准备本票，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1: 原则上啊，我们应该要向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来申请啊。那依据法律的规定啊，像是非讼事件法，然后跟票据法里面的规定啊，这个本票它其实上面是有一个付款地的。
0: 对。
1: 那如果有这个本票上面有签付款地，它有写地址，比如说发票人他有写付款地的地址。这时候比如说他是在他家里住桃园，桃园市什么什么地方啊，那这时候桃园地方法院他就有管辖，他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付款地呢是写的台北市，那台北地方法院呢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本票它没有记在付款地，它只有签名而已，那法律呢另外是以这个发票地啊作为付款地的一个规定。
0: Okay.
1: 那基本对，那实务上呢，我们应该要先确定这个本票上面的这个付款地以及发票地以及这个法院的管辖，一定要先确认管辖以后才能够申请。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本票裁定的申请状，那第二个呢就是票据的正本，本票的正本哦，这个正本是必须要附在这个申请状的后面，也就是说执行处他一定要看到这个本票的正本，他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裁定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本票你还是要再提供一个影本，第四个呢申请人以及相对人的基本资料，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其他法院要求要提出来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要补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就是配合法院然后提出相关的资料。那第六个呢就是缴纳这个程序的费用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这个本票本身必须要符合这个票据法有关于本票的形式以及应记载事项，那必须要去确认这个票据权利啊是具备票据权利，而不是一个无效票，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票，而且这个票据呢并没有因为时效消灭而受影响，所以这个整个法院它都要经过如同刚刚卡尔所说的，就是要经过一个审视然后一个认证，它才会做出一个本票裁定。
0: 好，所以其实你不能随便拿你自己的这个本票就去跟人家索取的原因是因为啊，如果你那个本票过期了，或者是它的那个这个内容物可能有问题，不符合法律规范，所以

0: 才需要先经过法院的这个裁定申请状的，我们要由法院来认定说，哦，你这个有效哦，后续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一个申请，这样子这个裁定的一个部分。那在法院接收到你的申请，我要去申请这件事情，他是会先开庭的吗？
1: 嗯，通常是不会的。这个本票裁定呢，属于非讼事件啊，跟一般的这个民事诉讼上面啊要去做辩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开庭啊。
0: 嗯，
1: 那这个法院呢，他收到了这个申请状之后啊，他会依照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本票还有申请的内容，拿去审查这个票据是不是符合票据法第123条。他申请这个裁定强制执行的相关要件，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呢，通常不会，通常都是不要经过这个完整的这个民事诉讼程序就能够做裁定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法院认为这个本票啊，它是符合法律要件的，就会做出一个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
0: 嗯嗯嗯，
1: 对，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本票裁定啊，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判决啊，也不是法院针对这个实体上的这个票据原因关系所做的终局判决，
0: 嗯，
1: 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发票人他可以主张说，哎，这个本票被伪造、变造，
0: 嗯，
1: 或者是票据债权不存在，仍然可能，仍然是可以提起相关的诉讼啊，或者是相关的程序来救济的。
0: 嗯哼哼，好，所以基本上申请他是说法院要来先看这个本票他有没有一个问题，所以跟开庭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不一样的过程。可是呢，有人就会去主张说，没有啊，你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有问题啊，不可以来这个强制执行拿到相对应的这个金额的这个付费等等之类的东西，就要特别小心。那前面我要先去做本票裁定的申请，我也走完法院的申请，我拿到了这一个文件了，那下一步会是怎么做呢？我应该不没办法直接拿这个去直接跟对方索求对方的财产吧？
1: 嗯，我们啊，就是收到了这个法院核发的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我们还要等救济期间经过。
0: OK，
1: 然后法院呢还会核发一个叫做确定证明书。
0: 确定证明书。
1: 那我们就是拿到了一个本票裁定以及确定证明书之后，
0: 嗯，
1: 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强制执行。这要另外还要再具状啊，依据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的规定啊，这个执行名义啊，包括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确定的终局判决，
0: 嗯，
1: 以及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强制执行的文书。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本票裁定，它就是一个执行名义。那所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执行名义，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0: 是。
1: 那这个程序就是另外一个程序啊，跟本票裁定是不一样。本票裁定是本票裁定，申请到本票裁定拿到确定证明书以后，还要另外再申请强制执行程序。那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流程啊，就是说本票没有付款，这时候呢，债权人呢就可以申请本票裁定。
0: 对。
1: 那法院核发之后，我们就叫做取得可以执行的这个裁定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0: 对。
1: 那强制执行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要求要查封或者是扣押或者是拍卖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0: 好，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哦，本票要先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确定说，哦，你这个裁定好可以做，好可以做了之后呢，再去申请强制执行，哦，所以它的步骤是每一个步骤都要确定了。那我确定我已经走到了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本票没有问题，法院说你可以用，你可以拿来做执行。好，那我可以对债务人对他做哪些财产的执行呢？
1: 嗯哼，原则上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啊，选择适当的执行标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已经查到了说，哎，他有这个银行存款，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状里面，我们就可以申请扣押债务人在金融机构的相关存款。嗯，那如果呢，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上班，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薪资或者是金钱的债权。
0: 嗯哼哼，
1: 那比如说依法要扣押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金钱债权，
0: 是
1: 这里就是要写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诉状里面。
0: 嗯哼哼，
1: 对。但是呢，必须要去注意法律上面还是有不得控制。

0: 扣押或限制扣押的一个范围啊，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如果真的要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可以就是请教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或者是律师，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都可以的。
1: 是。
0: 那另外呢，如果他债务人呢有不动产，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申请查封他的不动产。
1: 对。
0: 那当然后续还要经过建价，然后拍卖程序，拍卖他的债务人相关的房屋或者是土地。
1: 对。
0: 那其他呢，如果说他有车子，比如说动产或是其他的财产权啊，
1: 对，
0: 就是依据这个个案的状况啊，都可以申请查封、拍卖或者是扣押。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本票裁定啊，真正的这个重要性啊，是让他啊，可以让这个债权人可以进一步的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真正的实现金钱的债权。
1: 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凭据才能让债务人来履行他的债务的内容，要来还钱的意思。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债务人他有哪些财产，他欠我钱没有错，可是我不知道他名下有哪些财产，那我还可以对他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吗？
0: 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取得了就是本票裁定之后，然后再附上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证明书，其实我们可以到这个国税局啊去查这个债务人的所得资料以及他的财产总归户啊。这个国税局他都会帮你把那个债务人的就是相关财产都列出来。当然如果他没有财产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有财产啊，比如说他有不动产、动产，或者是说他有车子等等之类的，这在国税局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哦。所以就是说在执行的这个策略上面会不一样的。那如果债权人呢、不知道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呢、可以利用法院所准许的这个程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国税局来调查相关的财产，再依查得的结果来申请强制执行。通常哦，我们都会知道说，这个债务人有工作，他在哪里工作什么的，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借钱啊或者是签发票据，但通常都会知道说，他有没有工作，我们才愿意让他欠钱啊，然后去拿到这个本票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啊，就是针对他的薪资债权来做强制执行。那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他有动产或者是不动产，也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所以实务上呢，拿到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必须要找到如何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啊，往往跟取得这个本票裁定啊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不然我们只是拿到一个本票裁定啊，而不知道对方的财产啊，就非常麻烦了。
1: 对啊，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还哦，这也不是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呢是先利用法律所允许的程序调查，然后要法律允许，再依所查到的内容去做相对应的可执行财产的这个裁定它相关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我申请本票裁定之后，这个债务人就是要还钱的这个人，他还真的没有钱还，那他有其他来帮助他救济的方法吗？
0: 如果就是说债务人针对他自己的这个本票签发之后啊，对方来申请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那债务人呢、他有几种这个救济的途径啊，比如说针对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啊，他认为执行处啊，比如说他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啊，那有一些财产啊是他家人的财产，但是执行处却把他家人的财产啊一并查封或者是扣押。对，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叫做异议程序，我们可以声明异议。那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啊，他本身已经清偿了，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认为这个发票人啊，他认为这个本票是伪造的、变造的，或者是这个本票债权啊，我早就还钱了，你还拿这个本票，因为我当时还钱的时候，这个本票没有拿回来。对，然后那债权人呢，又跑去再次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针对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啊，这个债务人啊是可以透过这个可能是抗告或者是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啊，或者是异议人之诉啊， 来进行救济。那我们要去

0: 起看这个本票裁定的这个内容，还有送达的日期以及争议的这个原因来判断要如何进行，他还是有救济的方法，
1: 是
0: 不是说对方拿了一个本票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啊我们就死局了，不是的、
1: 哦、
0: 我们还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债务人已经清偿了，他有转账证明、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
1: 嗯、
0: 告诉法官就是说，哎，这个钱我已经还了，所以他不能够再拿一张相同的这个本票的债权来叫我再还第二次钱，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都可以有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是确认本票这个债权不存在来做处理，来做救济。
1: 嗯哼哼哼，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只看法院允许强制执行，有可能、哦、如果你是真的已经还钱了，你有没有相关应的一个证据去回复他，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对自己债务人来做一个救济。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两个大方向，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律师有怎么样子要来提醒的地方吗？
0: 其实律师在就是实务上面啊，常常碰到有这个当事人啊要求就是拿了一个本票啊，然后来希望说要做强制执行动作。
1: 对，
0: 所以我们再三要强调，这个本票本身啊是不能够来当做就是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啊。
1: 嗯嗯嗯，
0: 必须要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要申
1: 请
0: 本票裁定。
1: 对，
0: 要申请本票裁定，要取得法院的公文书以后，这个才叫做执行名义啊。
1: 是，
0: 那这个本票裁定啊并不是代表这个债权人啊直接拿到钱了。
1: 嗯，
0: 因为他我们刚刚有介绍还必须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1: 嗯，
0: 还要另外再申请一个强制执行程序，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啊。我们要透过这个债权啊把它变成现金，必须要经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够查得这个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透过扣押、透过查封、透过拍卖的这个程序来实现我们的债权。
1: 嗯嗯嗯。
0: 那第二个呢，请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签署这个本票哈、啊，要从这个到期日起算3年内啊，这个票据是有效的。
1: OK。
0: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去主张这个本票的这个权利啊，一定要在有效期间之内向，而且要向这个债务人来提示票据来请求付款。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票据无效之后啊才来主张说要向对方来申请付款，因为我们实务上发现太多了、
1: 哦、
0: 很多人拿到了这个本票，这本票都过期了对，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当成证据，还是可以另外来打实体诉讼，但是就不是透过、这个票据法来主张他的票据权利，我们只要打实体诉讼，就变成是民事诉讼程序，会比较耗时，会比较必须要去举证。就我本来凭一张本票，我就可以要求对方来付款。
1: 对。
0: 但是如果这张本票没有效了，我就要打实体诉讼，那我就要去主张说，哎，这个是借贷，我那时候钱已经付了。什么，这个举证责任会比较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1: 其实很多时候法律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时间，好，所以刚刚律师最后补充到的签署本票的到期日期哦，就假设10月1号好，这个签署本票到期了，从10月1号开始往后算3年内，那我要拿着这一个本票去跟法院来做申请，过了这3年之后啊，你还是可以做啦，可是你又不是走这个路线了，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的部分，所以民事诉讼那就比较麻烦，你可能要做更多的举证，可在那之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借钱还钱比较方便的方式，但是请大家绝对是要记得有3年的效力期限在当中，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选律师这次讲到，不只讲到强制执行、哦、它是最后面的，强制执行之前有本票裁定要申请之后你还要拿到什么资料巴巴巴的、哦、这些的步骤在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谢谢。
0: 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很多时候。

候啊，欠钱还钱确实是一个很基础的道理。可是呢，在法律的制定当中，本票的这个制度出来，你要先本票去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拿到相关的确定证明书，才可以再去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好，申请之后才可以再去对这一个财产做相对应的处分。今天律师连线就讲到这样的内容，待会来迎接8: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受到滞留锋面与台风影响，日本西到东部持续暴雨，东京都心截至九月底连续降雨34天，创下1886年统计以来最长纪录。九月日照时间只有往年的29%，不仅降雨量逼近历史新高，更可能导致今年赏枫季节延后。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的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啊，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啊，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消基会抽验市售蒜葱及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食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成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6: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6: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2: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真不是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夜酒吹来了，大家穷下这笔笔冲餐趴，不过请记得饮酒不试茶，试茶不饮酒，坐得坐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秋暑蝉吴征某藏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Q， 前段时间刚发行的新 EP。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三个大型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男子轿道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十号的东向过燕桥系统外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台九线的草埔曾永隧道包含高架的路段呢，北上有封闭施工哦。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它是田馥甄，静脉。

都是华语流行乐，田馥甄的静默静脉之后 ，Elva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8:51。国道5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散落物，许多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有安全的路肩小狗跑上来。国道3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大型的3个掉落物。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留心周围的道路情形，好，车速也要注意一下了，别超速了哈。张志成，凌晨3点钟。

张志成的经典作品凌晨三点钟。好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路况请报给0800000123。合唱歌曲汪佩蓉跟杜德伟，恨自由，下个小时见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个人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十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8: 以前租屋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 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再次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截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K。 Chill 换专辑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好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晚上的9:14:15。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遭

到外线有掉东西掉落物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

Matska 的歌曲叫做 My Love, My Love, 马勒福马勒福 Matska Station 当中的歌曲，9:19:20了。国道2号的东向是8到19.4公里大南道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

国三北上的49.9到45.7，三鹰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哦，要小心避开来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刚刚的那首歌曲呢，有一个很缓慢的，带有古典气味的古典风味的乐器吗？这首歌也有王若琳版本的《苹果花》。

王若琳的歌声收录在《爱的呼唤》呢，歌曲叫做《苹果花》。在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请留心。好，如果你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看到呢，有一个台风上礼拜有生成后，苏力基一步一步往日本迈进前进了。基本上呢，则根据前人的智慧跟经验。其实，只要是一个台风过来，尤其是在八九月份过后，秋台的出现，每个台风出来一次呢，或每一个变化的这个天气来的时候呢，诶，就越往冬天迈进，这个气温呢就会再稍稍的下降一些些。好的，目前的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待会准备来迎接9点半的京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的歌曲收录在《玫瑰玫瑰我爱你》《孤女的愿望》，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5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4: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2段，距离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也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7: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6: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2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

0: 挺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41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歌曲收录在 Jenny 的专辑 Ruby 当中，歌曲叫 Handlebars。好啦，我们来回归看到道路的状况哦。台65线的南下板桥一出口的内线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请留意哦。在国道2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还有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还往前开，非常的危险，要小心哦。国3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持续往下开，请特别的小心。都是英文作品，它是 Ray， 歌曲叫 Escape Sand。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李玖哲 Nikki Lee， 我会好好过。9:53，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啊，进行夜间交管，持续时间会到10月11号。哦，这个是为了国庆大典，请大家要这个多点耐心了。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9:56。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礼拜今天是上第一天班，没有错吧？哦，接下来只要上三天班，立刻又是放假的时间点了，对吗？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晚上7:00空中见了。关林之关姐，好高给作品，咯，水甜明晚见。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0.2八里二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

0: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1: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LINE。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没有》。

而阿令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哦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吼，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六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呢，国二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

0: 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3: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2: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速是6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它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速。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4: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桌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成。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成，来到3.54兆元。6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3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7: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啊，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砂轮 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6: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7: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6: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靳杰报道。
8: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10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9: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10月份就可以上线。
8: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0: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柔成报道。
11: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
12: 将近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13: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12: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道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蚂蚁会诊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喽。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2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1: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0: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0: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1: 巫师的巫、
0: 欸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巫，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1: 耳朵吗？
2: 我妈都会说，对，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0: 這個、耳朵啊，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2: 是，
0: 所以叫阿鸟，
2: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不对，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好啊，OK，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0: 好像也不错啊。
1: 没想到跟那么久哎、欸，
2: 对啊，
1: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勾追的，
0: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1: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0: 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2: 没错没错。
0: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再制的剧嘛，
1: 对，
0: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1: 对呀，
0: 2018年、嗯、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演出了
1: 作品，对对，
0: 哇，现在是这个
1: 2028年
0: 了，
1: 是
0: 哇，哎、欸，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哎、欸，怎么8年就过去了？
1: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
0: 真的哦，对耶，
1: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0: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8年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我想请瑞兰分享一下、哦嗯，因为这次应该是狂想剧场20周年，
1: 可以这么说，
0: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嗯。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1: 对、啊、
0: 可是挑这出哎、欸、why 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1: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啊
0: 哦、
1: 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0: 对，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
0: 嗯，
1: 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做创作、
0: 嗯、
1: 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妈吉吉母鸭婆，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嗯、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嗯、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
0: 嗯，
1: 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
0: 嗯、哦、
1: 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
0: 嗯，
1: 好，就是人生如逆逆旅这样子说，
0: 嗯，
1: 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
2: 嗯、
1: 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
0: 嗯哼哼，
1: 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
0: 嗯，
1: 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嗯、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诉、
0: 嗯、哼哼，
1: 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0: 对。
1: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
0: 嗯，
1: 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志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
0: 嗯，
1: 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0: 对。
1: 它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
2: 嗯，
1: 在真实的一个故事啊、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
0: 嗯、
1: 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
0: 嗯、哦、
1: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啊
1: 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

0: 有一个小的作品、哦嗯、那个人没有很多，四个 女的演员、哦、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刚好在二十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1: 对，
0: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他可以再做、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1: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八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0: 对，
1: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嗯，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1: 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啊、我们
1: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0: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2: 对呀、啊，
0: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1: Okay，
0: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
2: 嗯、
0: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2: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 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1: 加演啊，
0: 一演
1: 在、啊、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 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更多的这样子、
2: 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1: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八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嗯、而是他们的后代的、嗯、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
1: 嗯、
0: 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
2: 嗯、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欸，我有一本要买、喔嗯欸、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欸、
1: 嗯嗯嗯，
0: 然后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流麻沟十五号
1: 嗯，
0: 绿岛女生分队、喔、然后呢啊，是什么、啊、它是一个口述历史，
1: 嗯嗯，
0: 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
1: 嗯、
0: 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欸，那个书当下就买了、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嗯、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嗯、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嗯、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
1: 哦、
0: 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
1: 嗯、
0: 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
1: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
1: 哦，
0: 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
1: 哦，很多
0: 耶，对，嗯，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嗯，但我们不担心啦，嗯，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嗯，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
0: 啊，
2: 约都签了，嗯，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
0: 嗯嗯，
1: 所以 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嗯，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吗？嗯，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嗯，对于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嗯，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嗯，然后我演的是去南投的版本，嗯哼，嗯嗯，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五句台语吧，uh-huh, 现在就是大概百分
1: 之五十句
2: 哦，不是哦，
0: 五百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哇塞，嗯，
2: 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oh,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哦，嗯，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哦，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嗯，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嗯，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0: 哇，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必须调整
2: 是
0: 一家
2: 人的口，
1: 对，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嗯嗯嗯，所以他觉得他常困扰的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 的这些剧组的成员，嗯，
1: 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 同一圈的人，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嗯嗯嗯嗯，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
2: 是
0: 什么，
2: 啊，
0: 嗯，
2: 是是
0: 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
1: 嗯，对，
0: 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对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2: 对，
1: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演技惊人，
1: 对啊，欸，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欸，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1: 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嗯嗯嗯，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1: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嗯，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嗯，那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2: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2: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2: 嗯，
1: 对，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嗯嗯嗯，哦，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 女性政治犯的这一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嗯，他好像不是 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演还是有共鸣，
0: 对，
1: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2: 对对对，
1: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嗯，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嗯，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啊，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 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嗯，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1: 对，
2: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

0: 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他其实可以一直继续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2: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1: 对，
2: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1: 对，
2: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1: 时代背景，
2: 历史都不用，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你是老幺，
0: 对，
1: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0: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的，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2: 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像我是真的是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但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1: 对，
2: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些这种共鸣，
1: 对，
2: 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故事，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0: 对，
2: 对，
0: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2: 其实很
1: 怕
0: 爆
1: 雷，
0: 对，我刚刚就这样讲很模糊，
2: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
1: 对
2: 对对，
1: 因为确实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是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2: 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1: 对，
2: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2: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1: 对，
2: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1: 对，
2: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看了会有共鸣，
1: 对，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0: 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
1: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类似这样子的，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0: 我你说我本人，
1: 对，你本人的角色，
0: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1: 是
0: 独生女，
1: 哦，
0: 我其实独生子了，
1: 好的 OK
0: 真的，
1: 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0: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1: 对
0: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

0: 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是他会
1: 对手
0: 潜，对，他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2: 你说你本人吗？
0: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直接在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她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就她上面有一个姐姐，
2: 对，
0: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她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2: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她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她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她说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她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姐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争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1: 分配的问题
0: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2: 对，
0: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哎、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1: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0: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0: 这次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1: 对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她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可是其实她不是一个坏人，
2: 对，
0: 她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大很多人都有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2: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2: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2: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2: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2: 对呀、
1: 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
2: 对
1: 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1: 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2: 就变理所当然、
1: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1: 对，
2: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1: 对呀，
2: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
1: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1: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翅，
2: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1: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那鸡腿都谁吃？
2: 对，
1: 我说

0: 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嗯、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嗯、可是应该是说 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對，
0: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我客家人嘛，
1: 對對對，
0: 阿婆、嗯、好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
1: 哦、
0: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0: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哎、欸，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
1: 嗯嗯嗯，
0: 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0: 随遇而安，然后就是、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啊，就啊、哦、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0: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哎、欸，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耶，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0: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啊，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
1: 嗯，
0: 啊，或你已经。你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嗯、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0: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
1: 嗯、对。
0: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
0: 嗯嗯、
1: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而且
0: 它会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
0: 嗯，
1: 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欸，好好吃哦，
0: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0: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0: 对、
1: 欸、之类的嘛。
0: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
0: okay, okay.
1: 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0: 嗯嗯，
1: 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好，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
1: 好、
0: 嗯，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
1: 嗯，
0: 然后呢，在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
1: 嗯嗯嗯，
0: 好，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
1: 啊。
0: 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2: 太重要了，
0: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
1: 嗯，
0: 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
1: 嗯，
0: 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
0: 嗯嗯，
1: 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
0: 嗯、
1: 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0: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十月的九号，就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嗯、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
1: 嗯、
0: 就下午两点半跟晚上七点半，
1: 对、嗯、
0: 以及就是十月十一号的礼拜天的下午两点半，总共有四场的演出。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啊、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嗯、但我
1: 很挤啊
0: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
1: 嗯嗯嗯，
0: 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嗯、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九十分钟、
1: 嗯
0: 啊、其实排练场量大概八十几啦，
2: 对，
0: 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1: 嗯、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0: 哦，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对
0: 戏，哇，好戏，
2: 对。
0: 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Tees。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上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
1: 哦嗯、
0: 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

0: 哦呦，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嗯，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1: 对，我们看上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0: okay, 好，而且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2: 谢谢，
1: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3: 让上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

我要是一个软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二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航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与时多云偶阵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 73.2 到 76.8 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 55.8 到 59.5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49.9 到 45.7 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咯。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4号呢，这是在往西 7.3 到 2.4 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1的北上 197.5 到 192.5 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啦，该醒啦，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ie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啊，跟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3:25，接下来就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喽。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经过这里要小心哦。国一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十二点五十一分。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里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2: 海很宽，山很高。
1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九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

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n，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哦，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哈，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啊，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像这几天呢，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刚好是中午，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啊，这个一天啊，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这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啊，晒一晒太阳哈，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在夜间工作，哎，像这几天。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啊。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就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啊，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啊。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南下的73.2到76.8，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9.9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

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另外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哈、这个西行的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哈、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巴里段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9: 就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9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好，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啊，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的是捧工撸来撸不来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啊、告诉你啊，啊，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

对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它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意。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最渴，对不对啊？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补充个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这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看能不能补充个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你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那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老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并不一定是老化所以呢，比方说一个晚上这样睡觉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喝水的习惯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哎，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朗诵》。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并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啊，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啊，突然爆红哈，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啊，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那自己再唱一次啊，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2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8-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再往

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啊？

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啊，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哦啊，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啊，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麻烦朋友们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第三步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十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啊，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啊，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啊，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啊，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啊，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啊，因为我去过香港两次，有一次呢，啊，这个喝过了一杯啊，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啊，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啊，但到了泰国呢，啊，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啊，这个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哎呦啊，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哎，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哎，这个也有红茶了哈，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哎呀，原来啊，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啊。哈哈，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奕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啊，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啊，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

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啊，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成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里面有一章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喝奶茶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或者是在冬天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嚟下午茶唔错喎，嚟一齐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啊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六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咯，嗱。

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大概也只有他黄韵玲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23分。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火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一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讯浅谈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红茶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被阳光晒过的叶子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这个台湾的红茶呢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哎呀，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我每次呢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这个直送鲜奶有的呢可能强调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我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得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这样子就会有比

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逸勋对我自己比喻的，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深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喽。滴滴滴，下面下面。

件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逸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啊，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